0: 机器换人这件事情就别想了，吃饭吧，啊！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天。

0: 有事儿啊？马爷的律师我已经请好了，律师跟我说他是临时被顶包，不是主犯，只要推赃就可以从轻发落。不让你费心了，爸，他是我弟弟。妈来了。律师我已经请好了，你们不用担心了。
1: 你能学会为别人着想，证明长大了。走吧，边走边说，我去躺醒一下。
0: 妈，在这个实验工厂里面聚集着全公司最优秀的工人，那经他们手里的活质量一定是最好的，对吧？
2: 当然了。
0: 那能造出来3000小时无事故的挖掘机吗？
2: 当然可以。
0: 我说的不是一台，是量产。
2: 那怎么可能啊，人是会疲劳的。
0: 所以我要做这个。
3: 等一下，师傅来了，
4: 魏总师也来了啊！
0: 别瞎说话，
5: 自动挡洗，干着舒服吗？
4: 太好了，我衣服身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这孔径对吗？小了吧？
3: 不可能吧，师傅，我这一周了，全按数据做的。
2: 这一周的批号变了，你不知道啊？孔径不一样了。
3: 师傅，舒服吗？
2: 不是，我想问你，工程机械的特点是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型号多呀？哦，有了数控机床了，会操作了，省事省力了，就不带脑子干活了。
3: 是我错了。
2: 你就这么干活，就这么当技术工人呢，是吗？
3: 不是，那个我马上把这些返工了。
2: 孔径小了能返工，孔径庞大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月技术奖金没了啊。
0: 妈，他们家也挺不容易的，知错就改就行吗？
3: 行了，你别说了，我师傅说的对，机器又没出错，是我的问题，我认罚。
2: 3000个小时无事故，不是有先进的设备就行的。儿子，工人犯错误，惩罚你都优柔寡断呢，你还机器换人呢？换下谁来不跟你拼命啊？你要把自己的事情想周到，好好的做，知道吗？

机器换人呐，不能停啊！哎呀，三位副总呢都不支持，连你的女婿都放弃了，那我该怎么办？陆山就没有别人了吗？啊，你说懂这个的有几个呀？再加上机器换人，它就是个得罪人的事情。 结果呢，不亚于下岗潮，得问一趟这个浑水啊！我呢，我都已经问过一遍了，嗯。

0: 没人愿意冒险，大不了我来嘛。
1: 老师，你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这
2: 怎么了？
0: 没事，老毛病。
2: 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呢？
0: 你必须把叶家公司干出成绩来，将来才有可能。
2: 不说我了啊，说陆山。挖机三千小时无故障供不下来，我们陆山的腰杆子就不硬了。老姜，老姜，咬着牙也得把机器换人这个事情顶上去。
0: 现在唯一不放弃的呢，也就是魏成。我想呢，
2: 不行啊，魏成正忙着陆山一号参评科技进步奖呢。
3: 你这准备报几等奖？
4: 一等不够格，三等没问题，冲击下二等怎么样？
3: 我看三等入选。
4: 怎么可能？自主研发，疲劳实验时长是国家标准的两倍，极端气候实验数据不输老外，装机应用数据也不错，怎么可能连个三等都拿不到呢？
3: 但是在极端工况下的连续超载和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试验数据量太少了，
4: 那是因为陆山一号基本上都装在土方机上，湿方机上很少。
3: 评委他只认数据，他根本就不管你是挖土还是挖矿。
4: 那您的意思是要不然这一次不审盲了吧？
3: 哎，我听说陆山正在竞标鄂尔多斯矿的挖掘机，这是一个好机会啊，如果要是成了的话，那获得的数据量和数据价值都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的不足，而且啊，对将来陆山一号的改进还有40到56兆瓦的研发都有很大的帮助。
4: 只要还能弥补，就说明有空间。
5: 别忙活了，来喝口茶歇会儿啊。哎呀，这点事儿我自己干吧啊。
6: 原来你没病的时候哪次出差这行李不是我给你收拾的。少喝咖啡
5: 啊。我知道了。
6: 不是我老叨叨你和儿子，你说你这点毛病全让他给学去了，而且还变本加厉，什么一杯咖啡必须要60个豆子磨成的，少一个多一个都不好喝是吗？
5: 不过现在好多了。
6: 那也不是你的功劳啊，是人金燕子的。哎呀，你看看这家里头啊，这怪了吧唧的桌椅，空荡荡的陈设，哪像个家那样儿，又像个庙，住着两个傻和尚。
5: 你儿子可不傻，科技进步奖和项目总师应该没问题。
6: 是吗？儿子，回来了。
7: 妈，你怎么来了？
6: 我给你道喜啊。
7: 道什么喜啊？
6: 项目总师啊。你别看他，你当项目总师比你爸早了10年，妈心里美滋滋的。
7: 我、哎、
6: 今天我请客，咱外头吃去啊、哦、
4: 今年的科技奖可能没戏了。
2: 为什么？
4: 陆山一号在湿方机上的数据太少了，完全没有3000小时矿机数据。这3000小时就像横亘在我面前的山峰一样，别人可以视而不见，但我不行，我一定要征服它。
2: 那你要怎么做？

0: 在公司推行机器换人。
1: 那总是不做了是吗？我不同意啊。
2: 挺有意思啊。

0: 小胖子，怎么了？喂，主任，什么事儿啊？魏成不想当项目总师，您让我去劝劝他。
1: 好嘞，我知道了。走，好嘞。魏成，你别告诉我是偶遇。你为什么不当项目总师了？你来这里就是为了问这个？
2: 否则呢？支持你这个双博士，在工厂里跟工人们打成一片，玩铁坨子不干正事儿。
1: 你是工人，是技术的受益者，难道你不应该支持我吗？
0: 我应该支持，但是机器换人会砸掉很多普工的饭碗，到时候他们都指着你鼻子骂你脸皮又薄，你肯定受不了。
2: 机器换人更需要人，我不会砸了所有人的饭碗的。10%
1: 总有吧。
2: 那就是小一千号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到时候都能淹死你。路径是对的就行，
1: 合理不合情也不行。
2: 如果不趁着这一次矿山竞标，用机器换人实现3000小时无事故，升级自动化智能生产线，那么留给我们只能挖土的机会，恐怕也会被外国人一点一点的蚕食掉。
1: 可是，就算要干这件事情，那也得是方瑞洲那样的狠人，嘁里咔嚓的不留情面。你肯定不行，万一再遇上个像张斌这样的事儿，先崩溃的肯定是你。
2: 我现在一点都不焦虑。
1: 听人劝吃饱饭。
2: 我以为你会懂我，看来我错了。最难的时候，不应该苛求别人懂自己。
1: 我就是因为懂你，我才劝你。机器换人不是你读了 MBA， 你拿了双博士，你就能干成的。这里边全是人情世故，而你在这方面吧，就很白痴。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
2: 白痴会传染，离远点，安全。
1: 不回庐山是对的。

0: 在高原上，恐怕我就被狼吃掉了。
1: 我看这孩子不错，
0: 是不错。从普攻到计时，到自动焊机操作时，再到滚滚着，他就像是一颗春笋，虽然生在泥土里，但破土之后迎风就长，每一天能长到几十公分，甚至是1米。他骨子里就是向上的，就是朝着太阳的方向的。也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搞设计的不应该高高在上，要俯下身子。好图纸不等于好产品。
1: 你刚才是不是伤害了他？
0: 何尝不是伤了我自己？我以为他会坚定地支持我，但是，
1: 你确实要做好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的准备，包括你的团队。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船长吗？
0: 有责任感，有方向感。

0: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也一定会鞭策我们以此为新的起点，再努力，再奋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品牌。下面有请邱牧阳副省长给我们讲话。
1: 这款挖掘机在投放市场之前做了多长的工业性耐久实验？
0: 1500小时。比国家制定的1000小时标准要多出500小时。
2: 这个标准做到了国内领先，但与国际一流至少还有1500个小时的差距。挖土差不多够得上是优良线，可是挖矿呢，几个线恐怕都要垫着脚尖吧。一流的研发，一流的技术工人，一流的智能制造，三缺一都谈不上国际一流。省里将出台机器换人的扶持政策，连续3年每年安排8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推动企业实施机器换人。送钱给诸位，大家不会不要吧？
3: 邱副省长，如果下次下线的挖机能直接挖矿，您还过来剪彩吗？
2: 不仅我来，我还要请韩省长来。接着说。
3: 我妈不让。
4: 不是那个，哎呀，过来。
3: 妈，我30多岁的人了，你别像是训一个3岁的孩子行吗？
4: 你做的事儿不像3岁的孩子吗？啊，你动动脑子呀。
3: 妈，邱牧阳都支持机器换人还给钱，那明德江之后肯定是要干的，那我想干怎么了？
4: 董梦石之前是不是想干来着？人家为什么不冒头啊？哦，就你积极啊。
3: 您是全国劳模，怎么可以这么消极的呀？
4: 我跟你说啊，全国能够用传统的机床干成球窝的确实没几个，但是这不影响柱塞泵的批量生产。数控机床，机器人是未来，妈妈懂。但是你想过没有，那些年轻的武工他们下了岗干什么？都跟马云一样送外卖啊。还有，你想过像马大庆他们那样手里
5: 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6: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7: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8: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提前看
7: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9: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0: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要是开坏了，你赔啊。
1: 我赔。
0: 那别愣着了，怎么干？
1: 不要心疼车，油门拧到底，操作杆推到底。

0: 想也是好事啊。这个魏成啊，就是好冲动。
1: 如果陆山一号能有在鄂尔多斯矿实际使用的机会，那么连续超载和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数据量就够了，我们就肯定能拿到这个二等奖。
2: 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是邱省长话里有话，机器换人不搞不行。
2: 机器换人是个大趋势，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难事。谁下岗，谁培训再就业，这工资怎么调？没有这一两年啊，这一万多人根本捋不顺。再说了，我的时间也有限，这继任者啊，能不能继续干，这都难说。
1: 要不先搞个试点？
2: 你愿意牵这个头吗？
3: 技术层面我可以负责。
2: 正好你的岗位还没安排。

0: 谁在操纵啊？林总，我先接个电话。喂，怎么了？
1: 主任啊，出事了！魏成根、金燕子私自操纵实验挖机，做超载满载冲击实验呢。
0: 现在？
1: 啊！是啊，我劝了好几次了，人家不听啊。
0: 好，我来处理吧。您让他们先干着。

0: 是行走部的液压管爆了。液压管爆，洞壁和挖斗连接处有裂纹，螺丝松动。
1: 这车呀，动力一般在经历10万吨作业之后都会出现金属疲劳等问题。刚才咱们这么玩命使用，估计大臂、底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裂纹。再好的泵，一颗螺丝出了问题，我们的产品也是不合格的。现在就别豪言壮语了，先想想明天怎么跟领导解释吧。这处罚肯定少不了了。
2: 刚才不是说好了吗？出了问题我来担。
1: 算你的责任肯定算我的呀，凭什么？
2: 你这下象棋也不可能先冲帅吧，肯定是车马炮小卒子先行。你是干大事的人，我是那个过河的卒。如果我们真的想跟国外的产品建个高低，不光是我们设计图纸要拧，你们手里的每条焊缝也要拧。唐起、爆膜、前焊，缺一不可。我们是一个整体，所以不分谁是帅，谁是小卒。
1: 况且，你已经当了工段长了，怎么着也算是军马炮了吧？明年全国科技二等奖我不行，你能拿着？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事必须棋局表率。你记住了，所有事把我身上推，那车是我开的，钥匙是我拿的，那个不听实验员劝阻的还是我，你听见没有？
2: 我凭什么要让你牺牲？
3: 一旦追责，你的工段长就没了。
0: 我愿意。我不愿意。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这一辈子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怎么办，而你们就是要解决这怎么办。所以你明天千万别跟领导犟嘴，你是要想干大事，你就必须得先学会低头。我爸说了，水滴成海，人滴成王。
2: 你爸说的特别有道理。喂，你好，我是魏成，实验场的挖机被我家失弄坏了，你们来看一下吧。
0: 你这跟我证明你很聪明是不是？我原本以为我拿了2个博士学位，
2: 算是很聪明，后来。 我以为我把陆山一号做完了，也可以证明我很聪明。可是现在看来，只有承认自己笨，才是最大的聪明。我总不能把你的善良当成理所当然吧？
0: 行。

0: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1: 好了好了。
0: 哇哦哇哦哇哦！
1: 好了，轻一点啊。

0: 睡会儿。嘿，
1: 哇哦哇哦哇哦，
0: 哎，
1: 哇哦哇哦哇哦，
0: 嘿，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2: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防御应对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渡轮载油进山村，打通山区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5日，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0次会议精神，审议了中共云和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全县改革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期，必须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就做好下步工作，会议提出三方面部署：一要找准改革切入点，一方面持续拉长长板，锚定具备提升空间、有望实现更大突破的改革领域深耕细作，争取形成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敢于啃硬骨头，聚焦财政金融国资联动改革、绿色低碳改革发展等重点改革事项，敢闯敢试，大胆探索，全力破解改革推进中堵点难点。二要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分层厘清各级各部门职责任务，明确各自重点干什么，分类研判不同领域改革实际情况，系统研究谋划具体怎么干，分阶段划定目标成效，清晰界定每个时期干到什么程度，坚决避免上下一般粗。三要坚持结果与过程并重，既紧盯改革最终成效，也抓实全流程管控，注重在推进过程中做好经验梳理、提炼总结和复制推广，在落地运用中及时排查发现问题，动态补齐短板，保障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听取了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落实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刚性落实规定动作，紧盯全省需同步落地的10项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到单位、到人，闭环抓好推进实施，确保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落地落细。要打造特色自选动作，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爱心卡、医疗资源融合等现有特色改革举措，直面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实现堵点，靶向打造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辨识度高、可感可及的改革实践成果。会议还听取研究了其他重点改革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26日，省市防御应对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召开续会，对全县防汛防台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0: 燕子，你怎么来了？
1: 万主任，我是来找明董的。
0: 嗯，明董没说要见你啊。
1: 他是没找我，是我要主动的说明情况。
0: 说明情况，然后呢？给你们联合管委发个通报，你的工段长就被撤了，然后再罚款。你怎么想的？赶紧走
1: 呗。哎，我不走。
2: 你现在不归明董管，有什么事也不会找到你头上。要不是魏成的同意和怂恿，你也不会去实验场里开挖机的，对吧？你赶紧走吧。
1: 我，
0: 哎，明董。
1: 明董，那个挖机是我开的。
3: 我知道。
1: 但是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是从这个高职毕业之后就进了咱们麓山，从初级工呢干到了技师。从咱们公司最红火干到了发不出工资，再到今天的蒸蒸日上，我是真的希望咱们麓山能够越来越好。我爱麓山，也盼望咱麓山将来能干成世界第一。
5: 那就要蛮干，把这100多万的机器差点弄报废了。
4: 报废应该不至于，毕竟咱们这个泵和发动机啊，它没有问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机架和装配的不到位。
5: 继续说。
1: 糖洗爆膜这些我说呢不大好，因为我是焊工出身，我呢想说我支持这机器换人。
4: 不是啊，那个我跟您说这些我不是为了赖账，就是我错在先，所以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是希望您能够保护一下魏成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比咱们公司损失一台挖机要贵得多得多。知道您很忙，然后今天听我啰嗦这么多，就非常感谢。那个，我就工作去了，然后水就不喝了。

万主任，通知全公司各个分公司以及糖洗、焊接、油漆、动力、液压、总装等有关部门的一把手，去试验场看看。

0: 载，还连续满载，哪个用户会这么使用挖掘机啊？
1: 超载，还连续超载，这是操作手册上不允许的嘛？
2: 这样的冲击，什么样的挖掘机能受得了啊？瞎搞，这明明是浪费国家财产啊！
1: 就是，那边也快断了，
2: 太不像话了，
3: 上面都全都弯了，
4: 那边也快断了。
5: 为什么这个不坏？因为没用啊！
0: 孙老母，你就不要包庇你的儿子了。
2: 就是，
6: 是啊，
2: 就是的，对啊。
5: 魏成，需要打多少板子？需要赔多少钱？我不说半个字。为什么老外的挖机能干3000个小时不出故障，我们的呢？耐久实验1000小时以后，连续超载，连续满载，的确。

0: 这个六号金燕子啊，我印象很深刻的，他是我们的 VVIP 客户。哎，
1: 您是
2: 他朋友？
0: 男朋友？他有男朋友还来相亲？这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这是他思想品德的问题。
2: 你再瞎说一句。
0: 钱不能退。
2: 我只是想知道他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0: 哎呀，这是客户的隐私，我们必须保密。但如果您办张金卡的话，我这就不算违规了。嘿嘿，来，您啊，就在这里把这个基本的信息呢都填下来，然后呢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我很乐意为您服务的。那我就先去打扰您了。
3: 好，
0: 您慢慢填啊。
4: 哎，说了，哎呀，不要什么男朋友，哎呀，说了，哎，我跟你讲，那个他以前啊，就是看中的那个双料博士，俩人差异太大，活着太累了，就坚决不要博士。哎呀，哎呦，不好意思，你等等，哎，你
5: 还真是你啊，你这个体型啊，太标致了，好认，你来相亲的吗？这就对了嘛，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共长找。我听燕子说你都当那个项目总师了，凭你这个条件，你说大学老师、医生、公务员，不得随便你挑啊？而且你长得这么瘦弱，这么文绉绉的，招这个档次的女人心疼。嗯
2: 哼，你跟我婶离婚了？
5: 离婚了？
6: 说，要不你也办一张卡？
4: 你看我这爱老婆的脸像离异的吗？

0: 开处分了，也不用和电灯泡过不去吧？
1: 有吗？
0: 你不知道处分的事吗？小庄没有发给你。

0: 可是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是你的同谋。
1: 团伙犯罪，罪加一等，别没事找事。那把你的那银行卡号发给我吧。干嘛？处分没提，你挨着罚款总得有我一份吧？好像你卡里有10万块钱似的。没说要罚款，跟你没关系，回去吧。你怎么又戴上眼镜了？
0: 我想戴隐形就戴隐形，想戴眼镜就戴眼镜。

0: 其实我是支持你干机器换人的，但是怕耽误你的前程嘛，不是？
1: 低头是现实，抬头是前程，都对。只是我的前程好和不好，对于你来讲更重要吗？
0: 你干项目总师还是干公司总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对，用你的话说，你的独立性用不着仰视我。
0: 你今天吃怪味豆了？
1: 怪吗？你一天到晚满世界的说你是泥巴里的笋，只配腊肉，而。

0: 我是抱身赤度，
1: 这两道菜完全放不到一张席。
2: 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那个，你等一下。哎，
1: 走，看看漂亮吧。怎么样？怎么样？我这颠勺的手啊，还是有艺术细胞的吧？啊，漂亮吧？
2: 哎，你一会儿见到我爸，别紧张啊。你准备说点什么呀？
0: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好话？
1: 什么？这种人你不要怕他，不给他点教育，他以后胆更大。
0: 金叔，
1: 叫爸都晚了。
0: 那还真不晚。
1: 站住！站住！我问你，我女儿的胳膊是不是你给弄的？
2: 不是，这是工伤。
1: 我没问你，
0: 金叔，真不是我弄的，我碰巧遇到燕子，把她送回家。
1: 闺女啊，嗯，伤着骨头没有啊？
2: 那个，这个。啊。我把你
1: 给你做饭，给你。哎，这小子是碰巧在医院啊，跟你在一起的？
2: 哎，不是的，

0: 你又淘气了吧？爸，你怎么不开灯啊？你这屋子太大，开亮了，人容易寂寞。所以我回来陪你。
1: 你要是为了陪我，那我现在就走。
0: 不是，
1: 主要是为了集齐寒人。
0: 那比陪我还难，太难了。
1: 因为难，所以有所得。
0: 金燕子知道了吗？您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再瞒着不合适。啊，今天我可没做饭啊，凑合吃点儿。
2: 吃完饭后，您把金平方案帮我看一眼吧。走吧。
0: 黄老师辛苦啊！
3: 魏校长，您看我行吗？
0: 太行了。

0: 你啊，当老师也是块好材料，可是你放着好好的教务经理不干，跑到我这来教工人，大材小用了不说，工资也比你钱会少得多。你爸爸能答应吗？
1: 我爸没问题啊，我爸听我的。
0: 哦，那孟石呢？
1: 孟石也听我的。
2: 方飞，魏校长，
1: 你怎么来了？
2: 这件事情啊，咱们俩能不能再斟酌一下？
0: 方飞啊，我跟你爸爸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所以你的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孟石是我叫来的，这样，你们两个呀，再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完了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
2: 谢谢魏校长，
0: 没事，
2: 走吧，王飞。王飞，虽然这里比教培中心要轻松很多，但我了解你，你绝对不是因为轻松才来这里上课的，对吧？
1: 因为我觉得最近太平淡了呀，平淡正一点点消磨你的激情和志气。
3: 我喜欢的孟石是意气风发，是不惧怕任何困难的。
2: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跟魏成竞聘智慧车间主任？
3: 对，我选的男人不比任何人差。哎呀，
2: 那也不用为了我委屈自己来这儿上课呀，太大材小用了。
1: 这里离家近啊，上下班你也不用接我。
2: 理由不充分，

0: 你怀孕了？我把床头柜的避孕药换成了维生素。你先别骂我。你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呢？这里没有中考高考，雅思托福的升学率，也没有排队抽签生孩子的残酷压力小很多，有利于妊娠期间不发病，不会拖你的后腿。
1: 这不是拖我后腿的事情，芳菲，咱们两个人的幸福不能靠小概率来撞大运。我不同意，不同意。你先别激动，咱们好好商量一下这个。
0: 没什么好商量的，孩子在我肚子里，我一定要生下来，哪怕当个单亲妈妈。芳菲，
1: 你别激动，咱们好好说好吗，芳菲。
2: 老婆。
3: 你这是干嘛？什么时候你同意？什么时候搬回来睡？我。王菲。开始。
4: 爸，
3: 怎么了？你俩搞什么名堂啊？
4: 爸，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参加智慧制造车间主任的竞聘评选。
4: 关机，你也关机。所以就过来了。王菲啊，你妈妈要是看到这个，非得高兴死，担心死。爸，你们那一代人，凡事都喜欢从最坏的地方想。我们不，我永远相信奇迹。
3: 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但是奇迹不会接二连三的发生。

0: 10个月，甚至于未来一年之后，如果奇迹不会发生，灾难就会发生。想过吗？
1: 爸，求你，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即便奇迹没有发生，我也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这辈子也没有白活。
0: 闺女，你要让爸爸拍这个板，比家庭重工环节中更难。

0: 啊。
1: 我们一起做最坏的打算，往最好的方面去努力。我相信，相爱的人，很奋斗的人呢，运气不会差。

0: 太孤单了，
1: 你一向务实，这回够活得出去的。
0: 因为我要当爸爸了，
1: 那得恭喜你啊！
0: 等我赢了，你再恭喜也不迟。
2: 走吧。

0: 我不是这个，你都支持，我还拦什么拦啊？那他从玉衡回来这事儿可没告诉我啊？
1: 那他决定这事儿，告诉你了也没告诉我呀？儿大，我有娘了，有你了。 我不是这个，哎，燕子，谢谢你。怎么了？
0: 手疼。

0: 老爸，来，赶紧。
1: 打分结果出来了。

0: 魏成、董梦石并列第一，这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刘总，你说说吧。
1: 好，魏成的爱物车间强调的是整体设计的智能化，未来意识强，是全新的，但是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费钱。
0: 反观董梦石的，它跟魏成的正好相反，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呢进行整合，很务实，花钱也少，但是属于过渡性技术。这也是他们达成平手的原因。那么我们是稳步推进，还是一步到位？啊，各有利用。 难，哎呀，难啊！一把手有最终拍板权。你看我们这些干机械的呀，哪个梦想背后不是厚厚的钞票啊？啊！我呢？

0: 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是老毛病了。现在又是 CT 又是核磁共振的，太夸张了吧？
1: 等等，行，
2: 明总啊，医生说要住院做个检查。
0: 住院？
2: 对，万主任通知明总的爱人赶紧来医院。
0: 喂，等等。怎么回事啊？实话实说啊。
3: 是这样，我们怀疑您的胰脏上面长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4: 师傅。

下课。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2: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0: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2: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3: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0: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
1: 一八波什米
2: 我的小队
1: 好

0: 父亲母兰，父亲母兰，
1: 老师的，你去唱歌。
2: 目标山，总上一杯，五十米。
1: 老师的，
2: 他们之间的公道，说啥呢？
1: 温州话，听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1: 老师的。

0: 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公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橘子放一放。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关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看到会来电话的。胖君，母子乐，母子乐，胖君。

0: 要拘停向观察所。滑稽，从滑稽。木兰，唔是捧举。木兰，唔是捧举。听到常来武。
1: 在车座。

0: 木兰木兰不是捧住通道层拉户通道层拉户
1: 这里是空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4: 快你去把那个伤部带过来
5: 是
4: 忍着点儿

知道远，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

我算了算了，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0: 我知道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不是打这个。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事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又疼了吧？怎么还没睡啊？哎呀，睡不着。你有什么话想说啊？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1: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输，现在换防。
1: 可不是好的时机。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至死兵头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1: 哼，半吊子仗。 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暂没有抗生素。

0: 这个是
1: 奶油饼干。

0: 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2: 我眼睛干。
1: 部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1: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2: 你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2: 偷的。
1: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给我找根笔去。
2: 好，快去。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
2: 嗯，
1: 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
0: 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一次次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0: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4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1: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0: 与过程并重，既紧盯改革最终成效，也抓实全流程管控，注重在推进过程中做好经验梳理，提炼总结和复制推广，在落地运用中及时排查发现问题，动态补齐短板，保障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听取了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落实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刚性落实规定动作，紧盯全省需同步落地的十项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到单位到人，闭环抓好推进实施，确保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落地落细。要打造特色自选动作，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爱心卡、医疗资源融合等现有特色改革举措，直面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实现堵点，靶向打造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辨识度高、可感可及的改革实践成果。会议还听取研究了其他重点改革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26日，省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召开续会，对全县防汛防台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守住三条底线，严格对标省委18字、五个更的要求，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坚决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李世超要求，一要做到巡查到位，坚持专群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对各类风险隐患点、危险区域开展靶向施策，精准防范；另一方面广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加大巡查频次，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二要做到清理到位，加强此前涉嫌点位清理整治工作，前置清障设备、作业力量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紧盯薄弱环节，抓实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三要做到物资到位，立足村自为战，配齐配强一线应急处置力量，确保战时应急物资就地就近保障，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位，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控制。抓实防御物资保障，抢抓台风登陆前关键窗口期，科学布防应急物资至各风险点位，夯实防汛防台防御根基。四要做到转移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工作原则，重点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逐户逐人摸排甄别，提前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精细化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落实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全程值守等制度，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五要做到下沉到位，严格落实县乡领导包联机制，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坚持督帮一体，既要做好检查指导，更要帮助基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乡镇村社干部要全员沉到一线，落到网格，确保每一个风险点位、每一处薄弱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看。
2: 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有1300多个劳动力啊，那剩下的怎么办？
3: 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2: 最大容量？
3: 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2: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
3: 嗯。
2: 所以小杨，这事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3: 我明白。
4: 哎，戴老，哎呦，快转过来！
5: 哎呀，
4: 爸爸！
5: 哎呦，戴老，贝贝，你咋个又到时间上厕所哟？啊？
6: 办事情太麻烦了，这个毛手找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0: 那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哎，
1: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哦，
2: 要理解他们。
3: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4: 这东西打不开，
1: 是不是消磁了？
3: 哎，贝贝，你又走错了。
5: 此间是十二栋，
3: 你家在七栋。
4: 阿平啊！哎呦呦呦，好好好，
1: 你慢点啊。嗯，
6: 满足汉。
4: 好好好，
6: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三次。哎，
1: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2: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1: 行啊，这个提议好。
2: 走吧，带我们去你们家吧。
7: 思峰，还有好久啊？
8: 还有一行。嗯。姐，这么早就关门了？哎
7: 呀，有烟机坏了。
8: 七子。哦，
7: 好，七子。啊，七子，哦，景山。嗯。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8: 好。
7: 嗯，哎，对了对，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医院下头有个启航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
8: 姐，嗯，哪个时候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
7: 你在和平太封闭了，人家来这吃粉的家长，一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起步都晚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憨的。
8: 天，姐，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平时也没少给他读英文读物啊。哎
7: 呀，你跟他读呢，不是学校要考呢，你咋个那么啰嗦嘛？哎，你陪他上课，看看培训班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嘛？啊，快快快快，时间差不多了。
8: 好嘛好嘛，
7: 拜。注意安全噶。哎。师傅，干啥子？
8: 地方环境不错啊。
9: 乐乐，走，这是我的好朋友乐乐。啊，
8: 你好。
9: 舅舅好。
10: 校长好。
11: 校长好。
2: 洋洋，今天爸爸送啊？
9: 不是，这是我的舅舅。啊，
2: 你舅舅很帅啊。洋洋，马上上课了，快进去吧。
9: 乐乐，走。
8: 去吧。啊，你好，校长。啊，
2: 可以去休息区坐着等。哎，洋洋舅舅，喝点水。
8: 谢谢。
2: 看来你们姐弟关系不错啊，很少遇到舅舅来送孩子的。我怎么称呼您？
8: 啊，我姓丛，丛俊生。
2: 丛先生，我看洋洋只报了一门英语课，我们这儿啊，一个孩子最少都会报两门，我给你介绍。
8: 校长，先不需要了。我呢，其实是名老师，我个人还是很反对这个岁数的孩子补文化课的。
2: 您瞧我，格局小了不是？我们这儿有几种课程，学科类的你不感兴趣，还有数科类的，舞蹈、声乐、乐器、绘画。我们还新开设了电脑编程科学实验的课。
8: 校长，这个科学实验课教的是什么呀？
2: 就是生物、化学、物理的实验课。
8: 那你们教的是课本上的课程吗？
2: 我们不上课本上的课程，我们主要是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8: 作为老师，我还是很支持您开设这样的课程的。
2: 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洋洋报这个课程呢？
8: 啊，不用了，洋洋如果想学的话，我就能教了。啊，我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
2: 您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不是？丛老师，跟你说句实话吧，像这类课程实在是太难扩张了。这种科学实验课在大城市很火，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家长的目的性都很强。学科类他们只在乎英语数学，连语文都没人报名，更不用说这种科学实验课了。没有学生报名，好的老师就更难找。我们本来是想拓展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培训内容，没想到成了一个宣传噱头。哎，丛老师，我看您对这种科学实验课也感兴趣，那您要不要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把这个课程做起来？
8: 校长，我觉得我现阶段还是

0: 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1: 咱们这儿工资正常是学校的两倍。宋老师，我真心希望您认真考虑一下。
2: 我们家才有今天哈、
3: 啊！小伟啊，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有今天不容易啊，这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听见没得？
4: 好。
5: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电梯房。
6: 那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祝你们从今往后和和美美，诸事顺遂。
2: 好，好，谢谢。
7: 我祝我们的娃娃能够学业有成，好不好？
8: 好。
9: 妈妈，我吃完饭能去跟爸爸玩吗？
10: 当然可以了，让爸爸带暖暖去游乐园好不好啊？
9: 好。
3: 谢谢。
11: 师父，我回城了，有空聚一下吗？跟您对一下上次说两个学校一起做实验的事情。
10: 好的，哪里见呢？

0: 吃吧。
1: 哎，很好。嘿嘿，看我对实验的事情吗？
0: 师傅，这事儿吧，可能还真得你来帮个忙。要不这个实验就放在和平中学做吧。我来之前，周校长特意嘱咐啊，和平中学的情况，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现在又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师生配比的事儿，所以有的老师要被分流了。
1: 这么严重啊？要被分流？
0: 所以啊，周校长就想利用这次实验的活动，能够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
1: 行，刚好我带同学们去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0: 好，
1: 老板，加个杯子。
0: 哦，谢谢。哎，谢谢。哎，师傅，你那个新学校怎么样啊？
1: 教学楼呢，盖得很漂亮，但是内部软件配套不足。
0: 怎么会呢？
1: 财政紧张，像什么图书馆呀、实验室啊，都还没建。计算机室呢，电脑数量也不够。反正有机会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行，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去参观参观。嗯。师傅，你说如果和平中学注定有人要被分流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是我呀？要不我就申请调回来，这样离你还近。
1: 喂，
2: 十四中的安岩校长是吗？
1: 啊，我是。
2: 我这是肖家桥街道派出所，我们抓到三个学生在超市偷东西。
1: 偷东西？哎，
3: 你们三个为啥再跑到我超市来偷东西？
4: 肖警官，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又是你们？
1: 说话呀。
6: 他们三个在大姐的超市偷东西，

0: 要啥子嘛？
1: 随便看看。
0: 哦，那你随便看哈。嗯。
1: 早上你们要买的东西没？
2: 没得。
1: 嗯，那就走嘛。

0: 钱了。
1: 消停点儿，没有监控就能偷东西了？
2: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是没吃饱吗？
0: 你看嘛，我们刚才问他们也是那个表情，问啥子都不回他。哎呀，真是气死人喽！
2: 大姐，不好意思啊，你看他们偷了多少东西，您算一下价格，我一会儿把钱付给你。这三个孩子我们带回学校，好好问一下，到时候摸清楚情况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1: 大姐，那您怎么看？
0: 我除了耽搁点时间，倒是没啥子损失的。
2: 快点道歉。
3: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4: 对不起，我也知道错了。
5: 对不起，我也知道错了。
2: 声音大一点。
5: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南岩社长，交给你们了。
2: 啊。
1: 大姐，给我做个笔录。
2: 不好意思啊。你们三个，带我们去家里看一看。别收拾了，我们都看到了。
6: 啊，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去帮你倒水。
2: 你们聊一下吧。
7: 过来站好。你们爸妈去哪了？
5: 出去打工
8: 了。出去打工。
7: 去哪打工了？
8: 说是在广州。
7: 你呢？
5: 不知道。
7: 不知道？你父母去哪了？你都不知道？你们平时不联系吗？
5: 联系很少。
2: 好了好了，别烧水了。这些碗是什么时候的？
6: 应该是我婆吃晚饭的碗。
2: 你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可以帮着家里面稍微打扫一下呢？
6: 嗯。
9: 那你们父母不在家，你们平时怎么生活？
5: 给生活费。
9: 多少？
5: 一个月100。
9: 那确实不太够花。
2: 记着要提醒你婆婆，出门的时候电呀水呀都检查一下，听到了没有？
6: 好。
2: 她人呢？
6: 这个时候不在家，应该是去跳舞了。
10: 就在这儿啊？
5: 嗯。
10: 哪个是你的婆婆呀？
5: 哎，就是那个戴帽子穿蓝色衣服的那个。哎，来，袁先生。
10: 袁娘你好。
11: 哎呀，你好你好。
10: 嗯。
11: 哎呀，恁个俺呢？你们还来家访，你不要太劳累了哟。走走走，走我们家头去坐一下哈。
10: 没得事没得事，在这里讲也可以。
11: 那能不要得呀，来都来了，随便弄嘛，要喝杯茶噻。走走走。
10: 不要客气，我就是问一下屋里头。有哪样困难没得？
11: 哎呀，没得没得，现在国家的政策恁个好，你看嘛，给我们分了房子，还要送家具。你们学校的老师还给我们管娃娃，哎呀，那个日子真的是不要过得太好了。娃娃的爸爸妈妈平时也要给我寄钱、哎呀，我一天没得啥子事的，都出来唱歌呀跳舞啊，你不晓得我过得好快乐哟。
10: 那你平时是咋个管教他的？
11: 我哪个管嘛，安校长、那个娃娃交给你们学校，我放心、再说了，那个娃娃从小都不要我操心，你做啥子他都喜欢吃，很好养活呀。哎，那个娃娃在学校乖不乖？
10: 你让他自己讲嘛。
5: 嗯，
10: 还可以。
11: 哦、
10: 一点点小毛病，没得大事，改正就好哈。
11: 那安校长都拜托你们了哟，那个娃娃呀皮实得很，你们呐该打都打，该骂都骂。我那个老太婆呀，我也不会管娃娃，那个娃娃我都交给你们了哟。
0: 记得哈，
11: 下一次到我家一定吃饭喽、哈，跟着安校长去哈，我要跳舞了哈。
10: 好好好，
11: 拜拜。
10: 放心啊，娃娃交给我们了哈。走吧，去找方校长他们。
6: 老师，谢谢你。
10: 谢我干嘛？
6: 没得戳穿我。
10: 哎呀，你呢，应该是不愁吃的。让我猜哈，你应该是给他们两个人放哨的吧？老师刚才仗不仗义？
6: 嗯。
10: 那你对我

0: 怎么可能那些？啷个可能没发现那个监控器嘛？
1: 我咋个晓得那个是男东西哦？
2: 要是早晓得他们装了监控，那。

0: 我能不能也仗义一点呀？即便是你跟我说了呢，我也不会对他们俩怎么样的。
1: 真的吗？
0: 嗯。
1: 他们父母平时又不在身边，零花钱还没到月底就用完了，我婆也只给我吃的，我也没有零花钱分给他们。所以就，
0: 这就是昨天我们了解下来的情况。所以呢，请各个班主任排查一下，有多少学生是独居的，独居的原因是什么，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嗯，笑什么？
2: 顶着干军，我们在从谁去工作呢？
0: 哎，你这提醒我了呀。嗯，我们可以跟社区一起排查。
3: 对，我打算办一场熟悉城市生活的活动。有很多学生啊，刚从农村搬来，对城市的生活不了解，像是什么电子支付啊、门禁这些的，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更有像昨晚的三位同学，连超市的防盗系统都对他们没有威慑力的。
0: 那这件事情你去落实啊。
3: 我现在就去办。
0: 哎呀，校服呢？
4: 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王的眼光，
5: 那是从40多个投稿里选出来的哦。九年制六一的设计方案，
0: 您看过吗？
6: 我看了，还不错。
0: 还真可以的。嗯，
4: 没得问题，我就下订单了啊。
0: 可以可以。
4: 哎呀，我的天哦！叫各班班主任抓紧收校费哦。
0: 你盯着呗。
6: 安兄啊。嗯。我这边呢有很多老师在给我反映，哎呀，学生的底子太差了，按照书本上教根本教不走，一问三不知，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初中教不走，那就补小学的课程吧。
6: 行。
4: 我都已经备课备到小学4年级了。
6: 对对对。
0: 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这么做的。啊，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4: 要的
6: 要的。
0: 辛苦了哈。嗯。起立。
7: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我是傅佩瑜，今年刚随先生从上海来同江挂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今天开学第一课，如何学好语文，进入高中以后语文应该怎么学。我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大家说说看好吗？
9: 我觉得阅读量一定要大。
8: 对，很好。
1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8: 这位同学说出了重点，语文其实是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重点培养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叫什么名字？
10: 潘诗雨。
8: 我会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就知道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了。大家回去以后问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好不好？
7: 好。
11: 刘校。哎，刘校，安校长那边已经同意了，到时候他会带着学生来咱们学校的。
6: 太好了，老刘，到时候帮着张罗一下。
12: 没问题。
6: 哎，去。这个是我个人的角度拟的一份名单，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11: 周校，不是还要经过全校的教职工大会呢吗？
6: 局里建议直接下名单比较好，这种事情
12: 讨论是讨论。

0: 出来的，反而省得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李琴老师和秦华字老师也在分流名单里，他们都是咱们学校很优秀的老师啊。
0: 是啊，这个李琴老师家境还不错，他年轻，空间大。秦华子老师呢，他现在已经中医了，再过一年他就可以评副高。但是我这儿真没有岗给他的。
1: 我怎么记得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岗？
2: 学生，这个岗周校长留给你了。
1: 周校，秦华子老师在咱们学校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而且据我所知，他全家都在和平。他如果要被分流了，那就意味着得搬家呀。我作为年轻老师，我可以等。
0: 学校啊，有时候不能太理想主义。我去局里开会了，你们俩星期四把结果告诉我。
2: 学长，未来五年内都不会有老师退休，也就意味着要想评副高，就要等到五年以后了。五年啊，你有几个五年啊？

0: 这我家孩子啊，想吃油粑粑，我担心外面油不好，这自己炸了一点，来拿一盘吃，快！趁热吃哈，我包了三种馅儿：折耳根、糟辣椒，还有豆豉。趁热吃哈。
1: 哎，谢谢啊，崔老师。
0: 谢，好吃了我再给你做。
1: 好。

0: 谁啊？
1: 曹老师，我李琴。
0: 李老师，哎，
1: 啊，我今天回老家了，我爸种了好多香柚，这是熟的第一批，我给你摘了几个。
0: 啊，不用，李老师，这太多了，我吃不了。你把其他的分给别的老师吧。
1: 放心吧，楼上楼下都有，你不用多想。那我走了。
0: 哎，再见。哎，李老师。
1: 记仇啊？行，那我得吃大餐。
0: 没问题。

0: 爸爸，你才回来呀？妈都去学校上班了。
1: 前晚不要告诉你妈，我是早上才回来的哈。
0: 我不说，我妈也晓得呀。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1: 小屁娃儿话多得很。
0: 学校要交一点教辅材料费，你身上有钱没得？
1: 我跟你讲嘛，老师问你要钱，你就这样告诉他。我们家是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夫，肯定一分钱都不让你交，记得没得？
0: 记得了。
2: 否定回答是 no， 主语加 be 动词加 not。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啦。
2: 每个人有2套夏装，1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0: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3: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4: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钱？
0: 莎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5: 实在是对不起啊，裴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点学来的话。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6: 莎姐，
0: 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5: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个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0: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5: 好，好。
0: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5: 好，你快点上课。
0: 您回去吧。
5: 好，好，嗯。文静，爸爸讲的不对，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情靠人家帮忙了，就连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免费的，我们还想搞两呢。学校这些费用都是正常开支，我们要自家解决。
3: 妈，那你有钱吗？
5: 妈妈现在不是在学校上班吗？以后我们就有了嘛。以后你再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跟妈妈讲，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们要靠自家，不能靠人家施舍。也不能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晓不晓得？
3: 晓得。
5: 乖姑娘，走。
7: 各位同学，现在是14中的集体书法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开始练习。
8: 大家好，我是吴红林，带领大家学习练习书法。大家一定要把基础练扎实，
9: 握笔的正确姿势啊，
8: 五指、食指、中指三个指，指头捏住笔杆
9: 的中部，然后无名指和小指顶在笔的后面，把笔固定住，手心空一点，

0: 横笔，啊，短横，长横。
1: 小伙怎么样？有没有卡顿？画面不好，或者角度不好的？
2: 一切都很好。
3: 方向不错呀，一个老师就给全校上课了，不简单呐。
1: 方便吗？
3: 是方便。
2: 好，快吧。
0: 长横，啊，
4: 你还别说啊，安晓，这方向还有点意思啊。你计算机搞得真好，我还在想，要是多几个书法老师就好了。
3: 哎，没想到他用技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2: 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
3: 就是直播呀。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2: 行，方向这回不错哈。
4: 不错。
5: 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下来

0: 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14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
1: 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
2: 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其中还有10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
1: 名单有了吗？
2: 有了。
1: 你记得给我。
2: 好。
1: 这样好不好？
3: 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
1: 跟我去看一看这些学生到底在干什么。
2: 这就是张立南他家是吧？
0: 对。
1: 哎，等等，傅书记你来吧。我们以前家访那些学生一看到是老师，有的还不愿意开门。
4: 老公
0: 查水表嘞。
5: 傅书记，
0: 不光有我呢，还有你们的安校长跟方校长。
6: 老子错了，老子错了，咋个还要打什么架？
7: 哎呦，不是你自己打，这个本来就是个脾气。
6: 冒青，哎呦，冒青的，我婆就这么一生气。
4: 老师来了。
7: 冒大了。哎呀，怕哪样？不是都放学了吗？
2: 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还有
7: 啊，死啊！
0: 站起来。
1: 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打扫打扫。
2: 安修，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1: 怎么了？
2: 说吧，课了多少？
1: 课什么？
2: 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和皮肤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入进去好几十万。
1: 谁的手机？
8: 我的。
1: 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
8: 我婆的。
2: 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
7: 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
1: 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2: 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
1: 到底多少钱？说话。
8: 200。
2: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本来以为你们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东西。
1: 来来来，
2: 现在你们
1: 出来，你们三个出来，快点。
2: 你也走。
1: 来，我在这儿站一排，站好，给我站好。上面的字认识吗？给我照着读，上面写的什么？
9: 恩难舍，
1: 大点声。
9: 恩难舍，十三五帝地福搬迁明白蓝。
1: 迁出地址是哪里啊？
9: 顺安县购西村张家寨。
1: 房屋面积是多少？
9: 60平方米。
1: 是否脱贫？
9: 否。
1: 是否享受低保？
9: 是。
1: 收入从哪里来？
9: 省外务工2人。
1: 你们还好意思吗？啊，我问问你们家门口贴了没有？我请你们从明天开始进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好吗？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山沟沟里搬到城里来，给你们送房子建学校还给低保，你们在干什么？搭着你们父母的血汗钱就玩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不害臊吗？经济穷不可怕，志气穷才可怕。你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别人做出的努力付之一炬，没有人瞧不起你们，但如果你们再这样混下去，别说别人了，连我都看不起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再看到你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0: 手机给我。这个手机我会亲自还给你婆的。
1: 一会儿你进去把房间打扫干净，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们几个回去好好想想该干什么，听到了没有？
9: 听到了。
2: 哎，校长，哎，校长，你也别太生气了，毕竟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贪玩是本性嘛。主要啊，身边也没有大人陪着，那可不就没边了吗？
1: 真不知道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帮助他，到底值不值得？
2: 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他们把晚上的时间给利用起来，花在学习上。要不我们开个课后补习班，或者我们到他们社区来给他们补习。
1: 如果只是这几个人的话，这样解决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就怕不是这样的。
4: 安校长。
1: 哎。
4: 哎，我刚才也教育他们了啊，到时候我也帮着学校多盯着点。
1: 好，
4: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 我们去网红街看看吧，好不好？
4: 行，那我喊负责咱们这片的警察一起。
1: 好啊，走吧，
4: 走。
5: 老板，例行检查。
1: 当然先。
11: 等你走开了。
1: 你们俩干嘛呢？给我出来！
4: 过来，过来。
5: 你们几个初中生喝什么啤酒啊？
4: 老板，
12: 来，
5: 这啤酒是你卖他们的？
12: 哎呀，有点忙，我脑壳都忙昏了。这几个娃娃来是好久拿起酒在那喝，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是哪呢？先消费才买单。你看这几个娃娃。
5: 以后卖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12: 哦。
5: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禁止向未成年销售烟酒彩票。这次是口头警告，如果再有，可就依法处理了，最高罚款50万。
12: 保证不会有，保证不会有。你们这几个小娃也是这么小的年纪，一个学奶奶喝了8加1嘛，还不快点走，快走！
1: 哎，站着站着，把椅子给我捡起来，站一排。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呀？
13: 我们都是丹沙中学的。
14: 脱衣服这个，你呢？
15: 丹沙的。
1: 你好好说，啊，我可是见过你啊。
15: 我十四中的。
2: 你知道我们俩是谁吧？
15: 校长。
16: 老师，我们几个不是十四中的，
17: 我们可以回了吧？
2: 别再喝酒了，再喝酒打电话给你们校长，听到没有？走吧。
15: 老师，我只喝了一口。
1: 喝一口也不行，你多大孩子呀？
14: 哪栋楼的？
15: 7栋。
14: 父母呢？
15: 我父母外出打工了。
1: 那几个孩子的父母呢？
15: 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有我们和爷爷奶奶在家。
1: 现在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12: 你们谁把这个单买了吧？
2: 老板，我来买吧。
12: 啊，好，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2: 多少钱？
1: 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独居在家，我这件事情想想就后怕，所以他们必须住到学校来，安排晚自习。
18: 住校？
19: 我们是走读学校，当初设计的时候没得宿舍的。
1: 这个问题好解决呀，我们空了那么多教室，改造一下不就行了？
19: 先不讲那个改造的可行性啊，就讲我们那个乱搞，教育局肯定不会同意的。
1: 这件事情我去沟通，你们放心吧。
18: 安校长，那个住校恐怕不行哦，这会大大增加老师的工作量的。
1: 我们给这些老师增加补贴呀，我相信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是愿意的。
19: 哎呦，没得钱，学校经费很紧张。
1: 我知道经费很紧张，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让那些没有家长陪的孩子不上晚自习，那下课了干嘛？去网吧打游戏，到处乱跑乱玩，那会毁了他们了。到时候我们学校就真成了你担心的那个偏学校了。
2: 昨晚上我是跟安潇一起去的，说实话我也一夜没睡着。我从小读的也都是走读学校，高中初中也都没有晚自习，这方面我的确没有经验。但是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说，如果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确能够让他们利用黄金时间去学习，虽然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工作量。
18: 你闹鬼的是江湖吗？
19: 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找几个老师加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
1: 这件事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

0: 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们那些年轻人就是喜欢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动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也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卫生那么高？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事有多难呢？
0: 学生要住校要热水，热水那么高？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文校长，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2: 怎么弄啊？王扒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0: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找金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校，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反正就是太成功了，他能够告诉我些什么问题的？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3: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4: 你这，哎呀，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嘛，你怎么上晚自习？哎呦，
5: 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哎，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最多了，你给我想想。
4: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

0: 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
1: 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0: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看怎么跟局长说一下。
1: 这个住宿上晚自习的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嘛？哎呀，你就帮帮忙吧！哎呀，
0: 安校长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啊！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1: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3年，3年肯定出好成绩。
0: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1: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3: 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
1: 谢老师，
2: 他就只能摸黑学习了。

0: 走吧。吴老师，几点了还不下班啊？
1: 校长，这个月的书法评比第一名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可以换新校牌了。
0: 那可太好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别太辛苦了。
1: 好。
0: 跟伯伯再见。
2: 伯伯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放心啊，还不回去啊？马上就回去了。好嘞，再见，叔叔，拜拜，
1: 拜拜，暖暖。
0: 看，他们教的好好呀。走吧。 前面还有一个，谁来呀？
2: 我，
0: 你去吧。好嘞，走了。

0: 哎，谁呀、啊？太老，太老，
1: 你慢点儿，路滑，你别摔着了。再老，
0: 哎呦，再老，再老。

0: 柴老，我说你在城里不是住的好好的吗？咋又跑回来了？<笑>
1: 你说你搞拉呀吗，柴老？来，尽快说，尽快说。你进来吗？
2: 我绝不进来。
1: 柴老，你现在那个房子已经定型成危房了。
2: 你要是再回去住的话，那多危险啊！那不是我工作的失职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得习惯了。
1: 塑料。哎呀，柴老，这话不是这么说呀！哎，你把包还我！哎呀，快进吧，这事没得商量。你说柴老，你就踏踏实实在城里住嘛，你为什么不想在城里住了？
2: 我简直拿你无法了。
1: 太麻烦了，我每次回来，连垃圾城头都找不到，出去呢，连个茅厕也找不到，又不能随便乱窝，这买个东西，还要扫这个嘛，那个嘛，最关键的是啊，太无聊了，一天到晚都在屋头坐到起，浑身都不自在。
2: 是你觉得手头上没得活做，你手痒痒了？哎，我还以为啊，这搬到城头是享清福，其实啊是关到尿笼笼头。
1: 我啊，还是扛我的锄头。
2: 哎，翟老，你说的这上厕所和买东西扫码，这些都是小事情，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1: 我适应不到。
3: 那我帮你找地种，真的有地种？我还真的有。刘书记，老人家，你下次想回家跟我们讲一声哈，我好给你买车票。你说你一个人走，万一走丢咋不办？到时候我工作都要丢。
1: 我还以为啊，我讨回村里面去，以后骂我。
4: 你在指点，还是我们的柴老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哪个舍得骂你啊？<笑>
1: 你这个娃娃还蛮会哄人的。
4: 来了，这边来啊，带你来看地了啊。
1: 地呢？
4: <笑>就这了。
5: 就这里？
4: 啊？
5: 可以种菜？
4: 哎呦，这里啊，铺上土了，不就是地了吗？ 这招啊，还是跟安校长学的呢。这里种菜啊，肯定没得问题。
5: 真的可以在这里种菜？
4: 你要是没得问题，

0: 我们就召开业主大会，因为楼顶属于公共用地，如果其他业主没得意见，
1: 你放心，肯定没得意见。你们不晓得啊，我们镇上那些老家伙一天都问我要地种，要有地种才安逸，要不然，哎呀，浑身都不自在。
2: 好啊，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地需求的话，我就让这工程队在这好好评估一下，看看这承重监测和防水系统怎么样，确保没有安全隐患。
1: 天啊，太复杂了吧？
2: 不复杂，你就放心吧，寨老。这些事情啊，就都交给我，我全权给你们协调好。
1: 哎，要得要得，我还没尝试过在天上种菜。
2: 是啊，
3: 不仅如此啊，您反映的那些不适应的问题，我们还联合了14中的老师，给大家安排了更多的活动。
4: 来来，大家过来过来，往这边往这边。来，大家都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像现在啊，很多的路口左右两边都有这种红绿灯，等它变成绿灯，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虽然是绿灯，但是车辆啊，右转的车辆它也是可以正常。
2: 它这个机器啊，扫过这个商品以后，商品就消过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付钱了。
3: 回头去咱们那个小区的党群活动中心，专门给大家申请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些支付方式啊。
2: 这边就是我们这区附近的银行。哎，这张银行卡大家都有对吧？以后咱们的钱啊，拿着这张银行卡上银行存。银行帮我们保管 WC， 大家是不是啊？
1: 哪样 WC 哦？
2: 就叫公共厕所，
5: 茅厕嘛。
2: 哎，对了，就是茅厕。那
1: 直接讲是茅厕不就完了？
2: 快点，
6: 来，同学们，走快点。
7: 你，你是本月学校书法评比的第一名，啊，所以这个月学校的校名牌。是用你的字来写，不错啊，抓住机会继续努力。
8: 谢谢吴老师。
2: 还有个惊喜给你。
8: 妈，等会儿现在他又出休了。安校长，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对我们家娃娃太好啊。等会儿你要努力读书哦。
9: 我一定。
8: 好
10: 好，那现在就请安校长和丁爷一起把新的校名牌挂上去，大家欢迎。来吧，
6: 来来来，
11: 接下来报个举啊，您的相片儿。
12: 一二三，去！
2: 你好，我找一下副书记。
13: 副书记，嗯，他去巡查了。
2: 嗯，好，谢谢。
3: 方老师，
2: 副书记，老李，哎，巡查去了。
3: 啊，对啊，你找我呀。
2: 我看咱们社区很多老人经常认错自己家楼栋的门牌，所以就让美术老师画了12生肖，正好对应咱们社区的12栋楼。
3: 哎呦，还过速了呢。
2: 是的，那不然一下雨不就毁了吗？
3: 你们真是太用心了，感谢了啊。
2: 没事，举手之劳。另外我有个想法，我最近正准备找房子呢，就想着你们这边不是有很多移民搬迁的老百姓搬完就出去打工了吗？那房子是不是就空出来了？能不能找一套租给我呢？
3: 你这是好事儿啊，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你又帮我解决个大问题，
2: 那就麻烦你帮我找找看了。
3: 行啊，我肯定给你落实啊。那我先回去了啊，谢谢啊。
2: 好，没事，希望能帮上忙。

0: 周校，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把自己加入分流名单里。
1: 你到这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你眼里还有学生吗？还有制度吗？我不同意分流你。
0: 周校，我眼里有学生，

0: 也有老师。这说话，我在和平中学就待了4年多了。我跟很多同事、很多老师处的就像战友一样。但是我看到分流名单里绝大部分老师都拖家带口的，他们要是被分流了，动静太大了。咱们能少动一个就少动一个吧。
1: 你把他们当战友，我何尝不把他们当家人呢？我是校长，我得为这个学校考虑啊！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资格跟你一样感情用事？
0: 周晓，我承认我确实感情用事了，但是咱们平心而论，究竟是我留下还是其他老师留下，对这个学校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但是在分流名单上那些老师，这个决定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周晓，我相信只要您给他们机会，那些老师会扎根在和平一辈子。
1: 好了，你出去吧，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0: 好，那请您再考虑考虑，我还是继续我的本职工作。

0: 你看看，这是你要的东西吧？
1: 对，就这些，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
0: 废物再利用了，而且你把这些用在教学上，这是好事儿啊。反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联系我就行。赶紧看看吧。
2: 行了，谢谢李书记，那回头我帮你们全搬走。
0: 哎，不是，这些电脑啊，是真的不能再用了才淘汰的，我们局里可省了。
2: 没事儿，完整就行。
0: 老师，这些课不是计算机课吗？这怎么都是零件啊？既然是计算机课，那咱们就得先了解计算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带着大家把这些电脑全都给拆开来，咱们看看里面的零件。如果有哪些是好的，我们就留下；有哪一些是需要淘汰掉的，咱们就给它换成新的，直到我们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出来。
3: 如果谁能够自己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那以后上电脑课，这台电脑就是他的专属电脑。
4: 真的吗？
5: 那方老师可以玩游戏吗？
6: 如果你们能够拼凑出来的话，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啊。
3: 我真的假的呀？
0: 那还等什么呀，方老师？快教我们呢！
6: 好，教你们。台式电脑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7: 马杰，看看我们的宿舍。不错呀，干净又整洁。这是必须的呀。辛苦了啊。这样，孩子们就不用独居了。
8: 安校长，你们为了孩子确实是煞费苦心，不过卫生和安全问题还是要做好保障。这个你放心。宿舍的问题啊，我还没敢跟于局长汇报，但是。
7: 晚自习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事先呢，我跟于局长做过一些铺垫。哎呀，感谢感谢，
8: 别客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先让你们做起来试试，
7: 毕竟你们的初心是好的。太好了，嗯，哎，我请你吃个饭吧，好吗？
8: 鸿门宴我就不参加了，先把事情办好。
7: 放心，我们背水一战。嗯。
9: 于局，哎，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10: 我刚跑了趟十字钟。
9: 对了，嗯，有什么办法了？

0: 这个安岩啊，不愧是市里边钦点的，还真是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他建议增设晚自习，学校离搬迁区本来也近，最远也只不过需要步行半个小时。这有了晚自习，最起码能保证学生有那么几个小时晚上是在学习的，而不是在外面玩。
1: 是个办法。哎，但是这学生放学之后回家是有安全隐患的。
0: 他已经考虑到了，他会请街道的民警定期巡逻。
1: 行啊，那就试试呗。
0: 那我通知十四中打个报告。
1: 哎，不用，让他们先试试看吧。
2: 是于老师班吧？
3: 嗯。
4: 好。
3: 裴老师，
4: 等一下啊，好好写。
2: 老师，
3: 今天不是于老师值班吗？他人呢？
4: 于老师说他儿子今天来看他，就找我代班吧。
3: 请假了。
2: 干什么呢？啊！老师还在门口站着，你们就这么闹？好不容易给你们安排的晚自习，你们怎么不珍惜啊？晚上七点到九点是黄金时段，我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起来。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么玩闹，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2: 没吃饭是吧？
5: 听到了。
3: 安小，
2: 啊，来了。
6: 马玉明去找来了。
2: 哦，知道了，你们继续查。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知道他们俩的事了？
1: 我早就赶出苗头来了。
0: 你一直瞒着我？
1: 对啊。啊，不不不不，我想我都能赶出苗头吗？你肯定也
0: 赶出来。侬要死快来买来天啊！啊，侬结棍，侬瞒了我一家头是吧？你瞒着我，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想瞒我到他们俩哪个结婚证以后才告诉我是不是啊？侬厉害，你会演，就你有本事。
1: 我以为你也嘎得出来。
0: 侬开心干嘛？侬好吧，开心我。
1: 完了，心里不平衡了。他怎么能比我知道的晚呢？一会儿到厨房去啊。没事没事，我去劝劝他。

0: 姚总，小嘴挺能说的呀。
1: 是不是说太多了？
0: 没有，说的刚刚好，诚意很足，家底也很足。
1: 那阿姨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我就这么找你们嫌弃吗？啊，你们一个两个都瞒着我。
1: 完了，
2: 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0: 别紧张，
2: 什么意思啊？
0: 交给我。
2: 你什么意思？
0: 你先坐好。
2: 我这么讨厌吗？
3: 你听我讲，方慧姐也没跟我说过，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我才发现。
4: 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不过你这个脾气你自己也知道的。
2: 我什么脾气啊？
4: 炮仗，一点就炸。
2: 炮仗
4: 啊！
2: 我是炮仗，
4: 知道吗？
2: 我

0: 好？炮灰还是个灰？我是灰吗？我连灰都不如。
1: 什么炮灰？这不搭嘎的。哟，欢欢，你有话跟你妈说啊？
0: 嗯。
1: 好。哦，啊，阿宇啊，对不起，我错了，你不是炮仗，肯定不是炮仗啊。

0: 妈妈，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其实我跟志明的事，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吧，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我向你道歉，是我做的不好，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1: 不用道歉，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
0: 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商量呢？你是我妈妈，你的事情也要妈妈知道并且同意呀。
1: 你真的想好了？
0: 嗯，想好了。
1: 你真的了解他了？
0: 妈妈，志明是一个面冷心软的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好相处，可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柔软，很善良，对谁都好。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里，特别的有责任感。每次当我遇到难题，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他站出来帮助我，默默地守护我，给我温暖。最主要的是，妈妈，我跟他在一起，我每天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

妈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判断能力。哎呀，多好，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妈妈心里踏实了。哎呀，哦。

0: 这是什么造型啊？你把我衣服卷洗了。哦，所以你就披着这个被单出来了。
1: 看来是个好信号。
0: 什么信号？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那就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哎，听起来不错。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不过可惜了，我之前跟毛毛幻想，如果以后我们赚到钱，就去夏威夷海滩上躺一天，然后看肌肉男。现在是海滩也没有，这肌肉男还什么都看不见，没意思。
2: 难怪你不叫能看干。
0: 你干嘛？嗯？你要干嘛？
3: 干嘛？别过来啊！别过来！你疯！黄昏，黄昏，你傻呀？你正在这儿吃？黄昏，啊啊！你妈妈现在都学会敲门了，敲敲。
0: 早就会敲门了，你不在家，时间多，你再不在家，我都先噔噔噔敲一下。哎，宾馆服务员不都这样吗？我的命礼貌。对，那橘子，很甜很甜的，给那小子尝尝。啊，妈妈，你搞错了吧？他在楼上呢。<笑>别装了啊！哎呀妈，你说什么呢？啊。
3: 明明，以后走正门啊，不要爬那个软不拉几的那个梯子，那上去了晃来晃去的多危险呐！那万一摔下来、摔残了、摔废了，怎么进我们买家门的？害得我还是要伺候你的啊！听到没有？

0: 我妈说让你吃橘子，别在这摆造型了。
1: 妈妈，摊牌了，我也终于拥有幸福了。
0: 所以你是哪位啊？一个叫明明的肌肉男。嗯，听起来怎么都怪怪的。
1: 等会儿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0: 你就好干啊，
2: 明明。10:30了啊，吃了橘子马上回自己的屋子睡觉啊。哎，最多再10分钟，听到没有？10分钟啊，中太了啊。
3: 那我先走了啊。哎，
4: 你就坐这里吧。
5: 哎呀，
6: 太好了，
5: 来了。
6: 这个扇子
7: 怎么样？
8: 对，
7: 很飘逸。
8: Miss Liu， 没事六。哎呦，啊不，亲家母，你是来约我谈婚期的吧？
9: 对，哎。
10: 那个谁，我今天啊和你说句大实话，你儿子明明呢，真是个好孩子。哎呀。这么好的孩子，有你这么一个爸爸，正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有你这么一个亲家，我心里头也是不爽的，但也没办法呀，谁让我女儿喜欢你儿子呢？
8: 这就对了嘛，只要儿女喜欢。

0: 就好了，对吧？
1: 哎，不过你儿子在我面前打过包票的啊，结婚以后你是你，他是他，你明白的啊，你等到啊，农历的请啊。
0: 我儿子这么听你话的？
1: 那当然了，我平时对他也好啊，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你尊重他了，他也尊重你了呀，对吧？
0: 哎，那你教教我怎么跟孩子相处啊？
1: 啊，这个问题是吧？这个问题我倒是有经验，我有资格讲讲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天伦之乐，那你就得父母有父母的样子，对吧？以身作则，做出好的榜样来呀。有什么缺点马上改啊，对吧？做事情不要有着自己的性子来啊，要不然不是给孩子们添堵吗？懂啊？
0: 懂懂懂，你说的我全懂。亲家母，那你跟明明说说，让我再多留几天呗，毕竟我是他亲爹，我还得参加他婚礼呢，是吧？
1: 啊，他的婚礼你不好去的啊，你不好去的，不好去的。哎呀，你想想啊，那结婚的时候就这么多人，人家肯定要议论你的呀。哎呀哎呀，说他爸爸做过老大，什么前科呀，议论起来还这么没面子的呀。啊，多留些日子啊。这位啊，
2: 最近很多顾客反映你们房屋部的那个花式毛巾叠法特别有意思，是你弄的吧？
3: 嗨，我就是顺手培训一下。
2: 哎，一会儿咱们去验收一下新升级的智能套房，如果好的话下周就通。哎，姚叔叔。
4: 姚老先生好，那个麦子我先去忙了。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哼着歌进来的？
5: 儿媳妇就要进门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喜事儿？哎，你和志明的事儿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才把你妈妈给说动的，你晓得哦。
2: 哦，原来是您干的好事儿啊。
5: 不是我还能有谁呀、啊、我现在这个未来公公呢，就等着你们给我敬茶了。
2: 看来姚叔叔不准备回欧洲了。
5: 回欧洲干嘛呀？不回，儿子儿媳在这儿，天伦之乐在这儿，我呢就打算长长久久的住下去了。哎呀，春花啊，不，未来儿媳妇，你看我这身行头有点旧，这以后订婚啊婚礼啊，这上不了台面。你和志明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去逛逛街呗？其实我要买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2: 行，那这样您先逛逛，如果有喜欢的先买下来，我到时候给您报销。叔叔，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
5: 啊。哎哎，小贤，来来来来。
4: 啊。
5: 你听到了吧？我现在可是你们老板的准公公。
4: 啊，恭喜啊！
5: 那你得表示表示啊。我刚才听说你们那个什么智能房间升级，你给我升一个呗。
4: 不好意思啊，姚老先生，这个我得请示一下麦总。
5: 请示请示，房间升个级，你们麦总会不同意的啊。行了，别说了，你待会儿房卡弄好了给我送上来啊，就这样了。
4: 姚老先生这边请。姚老先生，这是咱们最新的智能套房，这是房卡。
6: 嗯，好。
4: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叫我就行。
6: 好，走吧。
4: 好，姚老先生再见。
6: 再见。

0: 这大白天关窗帘干嘛？
1: 你好，欢迎你入住新安里花园酒店。
2: 你谁啊？
1: 我是智能服务系统小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把窗帘打开。
1: 好的，音乐已为您打开。
2: 什么东西？

0: 满城欢。你来的正好，什么智能套房，马桶冲不下去，大白天窗帘关得死死的。
1: 乔治，关下音乐。
2: 好的，主人。
1: 乔治，开窗帘。
2: 好的，主人。
1: 可以了，姚叔叔，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知道我不会用这些个智能的东西，你还让我住，你是故意折腾我是吧？落井下石。
1: 姚叔叔，这个房间是您自己要升级的，跟我可没有关系，赖不到我头上的。
0: 你走走走，早晚被你气死。我好不容易出来，这个房间你看比监狱还可怕。你要赔我精神损失费啊！你太恶毒了，你！我要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就不让我儿子跟你在一起了。
1: 朴振明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帮他，他自己一个人打落牙齿吞到肚子里，才走到了今天。可比您今天困在这个房间里难多了，现在您就因为这么点困难，就大呼小叫起来了。
0: 你是替志明来唱黑脸教育我的是吧？我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是不靠谱，害苦了一大家子。可要说我对儿子不是真心的，我不希望他好，那是冤枉我。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的改，好好的过。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姚志明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他，没有建立好良好的父子关系。哦，如今你想回来就回来了。想享受天伦之乐了，那换做谁都应该不会答应吧。姚叔叔，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想要靠近他，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比如从换一台新的智能手机，融入新的生活开始。
0: 智能手机我不要，智能套房还没弄明白呢。
1: 您才说想为他好，想要改变，连换个手机都做不到吗？有了这个手机，您可以注册一个微信，不光可以联系到他，还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这样一下子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就拉近了吗？
0: 可是这个太难了，我真的不会。
1: 您之前不是说让我们给您换个行头吗？那这就是第一步。您不会没关系，我教您，慢慢来。
0: 我蹲了15年牢，真的什么都不会。我要怎么样做，志明才会相信我是真的在改？我以前也是，什么都不学，就会享受。
1: 就会享受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3: 擦干净，
4: 判断许家的好坏，
3: 这边都是摆放整齐，
4: 除了要品它的味道，还要看它的燃烧。
3: 这样摆，
4: 燃灰，燃灰，燃白。
1: 杨叔叔，练得怎么样？
4: 还是说不好。
1: 没事，这只是预演，您不用紧张的。
0: 我是不想紧张，但是我越不想紧张，他越紧张。
1: 这样，您写的台本呢，我已经都背下来了。如果到时候您紧张，我给您打配合，怎么样？
0: 能行啊？
1: 能行。姚叔叔，您看到那棵树了吗？姚志明跟我说，那是他小时候自己种下的，上面还刻着他的身高。您就当您儿子在那看着您呢，为自己的儿子努力一把。
0: 好。
1: 那咱们再来一遍。
0: 好，
1: 我给您起个头啊，燃灰白如雪，
4: 烟草卷如痂。
1: 没错，
4: 好的雪茄就是要看它燃烧到最后，才能判断出它的品质。
1: 嗯，
4: 还有，要配上红酒，这样才是完美的人生。
1: 太棒了，不是说得很好吗？那您继续练着。
4: 哎，好嘞，好嘞，好嘞。燃灰白如雪，烟草卷如痂。
1: 看看， 复，再就业项目，怎么样？
4: 他整天说吃喝玩乐，还会什么？
1: 我本来就想在酒店给客人做一个品鉴沙龙的，他不是喜欢享受吗？那就把他享乐主义发挥到有用的地方。
4: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可要注意，千万别被他老奸巨猾蒙蔽了双眼。
1: 放心吧，我可是一点都不想劝你原谅他，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给他结了日结工资，至于他能不能通过考核，你说了算。
4: 让你委屈了。
1: 这有什么委屈的？我跟刘女士相爱相杀这么多年，
5: 和父母相处我比较有经验。
4: 走了。
0: 志明，
4: 麦总，我干的还可以吧？嗯，
1: 不得不说您对享受生活的这个钻研啊，是这个。
4: 志明，我想请你吃顿饭。
0: 啊，不，这回不用你钱，我有钱，我有工资。
1: 那就吃顿饭呗，又不会少块肉。叔叔，他去。
4: 上海有宝虾，本帮鳝丝，葱油梅子鱼，红烧肉，松鼠桂鱼。
0: 好，就这些吧。
6: 好，稍等一下。
4: 你点那么多，吃得完吗？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吃个饭，就想让你多吃点，吃好点。
0: 无所谓好不好？你进去之后，掉在地上的饭我都吃过。
4: 爸现在有工资了，就想你吃顿好的。也是啊。以后都长这么大了。哎，你小的时候啊，就一点点大，我把你抱在手里的时候，心里想说，哎呀，这孩子长得跟耗子一样，丑死了。而且你那个时候特别爱哭，从早嚎到晚，那几年我甚至有点怕你不想回家。你妈妈怨气特别大，我更觉得是因为有了你，才导致生活所变。所以我找各种途径发泄，后来才变成那样。
0: 刘仁甫，我来跟你吃饭，是看在麦承欢的份上，所以你没必要再跟我说这些。
4: 是是，是得谢谢承欢。哎，我懂啊。想要重新开始，怎么可能一步到位呢？对吧？慢慢来。哎，儿子，我带了好酒，咱喝点。
0: 等一下，这酒你在哪买的？
4: 我从一个朋友那儿拿的。
0: 我应酬多，送的都是这酒，你这酒一看就是假的。

0: 又被骗了。我也不是老糊涂了，我是一直糊涂，不然家底也不会被我败光，你妈妈也不会，都是我造的孽。所以我现在回来就是真心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万一你能原谅我呢？
1: 服务员，
2: 你好，有什么需要？
3: 保存的酒拿来。
2: 好的。

0: 儿子，你放心，等爸爸挣了钱，给你备一份大大的彩礼。
1: 你干嘛？
0: 爷，
2: 拍照啊！不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吗？有其父必有其子，看这，爷，
0: 爷，
2: 姚志明，爷，
0: 爷，
2: 哎。

0: 我让崔叔把你爸爸安顿好了，他喝多了以后还在嚷嚷高兴，看来你俩这顿饭吃的不错，
1: 还行吧。我忽然想起来，在这边草坪，小时候我爸也带我玩过。那看来你跟你爸爸还是有很多欢乐记忆的嘛。
0: 这顿饭吃完，对他有没有一些改观？很多事情，对与错，好与坏，发生了就是发生，没办法改变，也根本不可能相互抵消，所以，我永远无法做到开口原谅他。嗯，
1: 不原谅也行啊。 那就翻篇吧。翻篇？是啊，我们这一辈子互为父母子女，谁也没有经过谁的同意。但血缘这个东西呢，就甩不掉。阖家欢乐固然最好了，再不济，互相给个面子，相敬如宾，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吧？
0: 我怎么感觉你一副很有心得的样子？
1: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这些事情一直梗在你的心里。我希望你开心点，往前看。
0: 好，听你的，只要他不搞事情，我就不找他麻烦，客客气气的过下去。
1: 这就对了嘛。

身份稿我已经写好了，到时候我发给你过一下。每个嘉宾的专访内容啊，我已经跟各大的 KOL 确认好了，到时候肯定会正面提及咱们这个心安理的，你就放心吧，好好宣传一波啊。好嘞，好嘞，陈婉姐，拜拜。

0: 姚老先生，其实有件事儿啊，想麻烦您。咱们新安里过几天要接待旅游节的嘉宾团，在嘉宾团里面，其中有一位明星啊，我侄女特别喜欢他，所以就想找您啊，要一个现场的工作证，到时候让小姑娘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
1: 周秘书啊，见偶像就见偶像呗，你要工作证干嘛？不会是张总要干什么吧？
0: 哎呀，和张总有什么关系啊？刚才都和您说了，是我的侄女，就是想接触一下自己的偶像。
2: 大家都检查一下，过两天代表团入住，房间里的所有布草用品都要把咱们酒店的 logo 正面露出。仔细一点，这次接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还有负责接待的员工按人头发放接待工作证，这部分同事呢接受过培训，在接待期间如果有应急情况的话可以跨部门处理。大家都知道了吗？好，加油
3: 啊，大家辛苦了。
2: 姚老先生，
3: 小钱，来，叔叔请你们喝下午茶。
2: 谢谢姚老先生。
3: 哎呀，那么客气，这段时间你们对我照顾得不要太好。来，小姑娘拿着。
4: 谢谢
3: 叔叔，给你们买了一点乳酸菌，听说现在年轻的小姑娘们都爱喝这个。嗯，来，快喝，别客气啊。
2: 哎，姚老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这次的套房换得还满意吗？
3: 满意，不要太满意啊。我说怎么麦总那么喜欢你，但是我在想啊，既然是自己儿媳妇的地方，那我是不得体验个遍，所以要不你再给我换个房间我住住。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姚老先生，这两天呢咱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接待，等过两天过了这一阵我优先给你安排，您看可以吗？
3: 没问题啊，过两天反正我又不走，对吧？来来来，哎哎，孩子们，这儿还有点心啊，快快快吃吃点心啊。
2: 好嘞，
3: 那我就先走了，好吧？
2: 谢谢姚老先生。
3: 哎，快快吃吃。
2: 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2: 谢谢姚老先生。哎，
1: 工作证拿到了怎么给你？
4: 姚叔叔，
5: 哎呦，陈欢，
4: 怎么样？房间住的还合适吗？
5: 合适，很合适。
4: 嗯，那就好。
5: 行，那我走了。
4: 哎，哎，姚叔叔，这边是我们宿舍，您房间在前面呢。
5: 你们这儿太大了，我迷路。嗯，
4: 没事，那我带您回去吧。这边。
5: 啊。
4: 对了，昨天您喝多以后是志明把您送回去的，我拍了几张你们的照片，我现在发给您。您现在会用微信了吧？
5: 嗯，
4: 直接点击保存原图就能收到了，看到了吗？
5: 哎呀，这丑态。

0: 让你见笑。
1: 怎么会呢？给您说个秘密，之前姚志明喝多了，我就是这样把他给推回去的，他学我。
0: 哎，陈欢，最近挺忙的吧？
1: 啊，主要是后天我们有一个接待，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评选到十大特色酒店。哦，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以后，邀请叔叔去我们家一起吃个饭。
0: 你们请我去你们家里吃饭？
1: 是啊，不行吗？虽然我跟志明还没有结婚，但是我早就把他当成一家人了。你是他的父亲，自然也是一家人。
0: 嗯，那你妈妈呢？
1: 我妈妈是这么想的呀，她特意交代我了，说哪天大家不忙，一起回家，我们一家人热闹热闹。
0: 一家人热闹热闹。
1: 叔叔，前面第二间就是您的房间了，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哦，不，我认识路了，谢谢啊，陈欢，谢谢谢谢。
1: 别客气，有事您叫我啊。
0: 好好好好好。

0: 宣传方案和各大活动流程我都确认过了，没问题。
1: 客房也按照官方接待标准布置过了，也没问题。
2: 代表团的行程安排我都核对过了，都没问题。
3: 有你在实在是太好了。崔叔，麻烦您明天呢就负责调度，还有支援各个部门。毕竟明天的客人很多，不要影响到酒店的正常运行。
2: 好的。
3: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大家再捋一下明天的工作，就赶紧下班回家。好，嗯，拜拜。

0: 姚总怎么啦？
1: 姚总，
2: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正在买菜呢。
0: 不是吧，姚志明，你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菜市场？
2: 今天可不一样，今天可是有名师指导，你爸妈都在呢。
0: 行，那我今天早点回家，那你好好跟我妈妈学。
3: 拜拜。
2: 好。
4: 对啊，哎，你别看买菜啊，里面学问大了去了，以后跟你阿姨啊好好学学啊。
5: 哎，妹妹，我跟你说啊，买菜啊，你看像这种，你看这些花都摘掉，像这种菜，你看这些都要摘掉的，这回去不能吃的了，青好多嘞，对吧？这个。明明，要不哪一天叫你爸爸来家里吃个饭？
2: 那个，
5: 没关系的呀，毕竟是父子嘛，他也挺可怜的。
2: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哎，
5: 好，要不就明天啦。明天花花叔有个大活动，弄完以后就回家休息的。明天。
2: 哎呦，没事吧，阿姨？
4: 老婆，
5: 啊，没事没事，可能是那天出去跳舞淋到雨了。哎呀，年纪大了啦，一风吹雨打就会不舒服的。
2: 阿姨，叔叔，我前两天帮你预约了高端体检，正好去检查检查。
5: 高端体检？
4: 哎呦，我们
5: 那得花多少钱呢？明明，再有钱也不能乱花钱。就省着点啊，
2: 花都花出去了。
5: 哦，花出去了。
4: 阿玉，小姚也是一片孝心，钱都已经花了，咱就不要辜负他。
2: 是啊，你们身体健康，我跟陈华才能放心，才能好好奋斗。
5: 好的。好那个节制药啊，
2: 来，我来
5: 塑料袋啊，
2: 我来你先去。阿姨，今天做什么菜？
5: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这道菜最大的功效，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则之。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哎呀，今天做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这个鲫鱼豆腐汤啊，把鱼洗完了以后，在油锅里面煸煸煸煸煸的金黄金黄的，啪，热水下去，大火炖，小火炖，这个汤啊是奶白奶白的，鲜得嘞哈。
1: 这道菜最大的功效，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发奶。你说什么呢？发什么？
2: 发
1: 那个，刚旁边街道发牛奶。
0: 啊，对，发牛奶。<笑>
1: 对，那个，我来发吧，不是，我来做吧，阿姨叔叔，你们休息吧。你行啊。
0: 我可以没问题，你等着吃就行。
3: 啊，你这个学会了，听懂了。好好好，
0: 一定要
3: 煎透啊。好，两面要金黄色。好好好，哎，好，而且要用开水啊。好好好，那你好啊。
1: 走走走，
3: 啊啊，
1: 你慢慢弄啊。
3: 好嘞。哎呀，奇奇怪怪，你穿这个倒是挺可爱的啊。
1: 嗯。
3: 行不行啊？做这个菜，
1: 鲫鱼豆腐汤，这有什么的？第一步应该烧水，烧水肯定没有错。
3: 你今天怎么想着要做这道菜的？
1: 这道菜，不得了！这道菜以后你就知道了。
3: 以后就知道了，知道什么？
1: 刀菜可以发牛奶。
3: 哎呀，小孩子吃不了这么多。没事儿，他吃不了你吃呗。
1: 你还嫌我不够胖啊？哎，白大律师，你刚在法庭上可真是帅炸了，那罗明礼直接一点唾沫星子都还没起来，直接被你给拍死在沙滩上。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
3: 宋怀民还要上诉，他上啊，帮他上啊，反正我们一审都赢了，二审还怕他呀？
1: 可是丁丁就要晚一段时间才能结婚了，没事。
0: 哎呀，我们终于能吃到孩子们烧的饭了。
2: 三姨吧，
0: 三姨，早就该这样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放手，放手。哎，你想吃什么，跟他们讲，不用客气的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呀，真的要是小枣再带个女朋友来，就是齐了，我踏实了。<笑>
2: 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0: 现在打？
2: 是啊。那不，万一他忙着呢，不打扰他呢。哎呀，小枣是最不怕打搅的，你不信啊？你打他两回电话，说不定他就回来了。
0: 打。
2: 来来来，打。
0: 打了。

0: 喂，妈。
1: 田总啊，妈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2: 你姐姐谈恋爱了。
0: 啊，真的啊？
1: 真是。
2: 踏破铁鞋无觅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猜是谁呀、啊？姚志明哎。
0: 看来妈妈挺满意的。
2: 这个周末要不要回家来？我们一家人聚聚啊。
0: 妈，我周末可能回不去，
3: 我这边还有点工作。
2: 哦，那行，那你忙吧，你忙吧。哦，工作再忙，身体要当心点哦，营养要什么的都要保证的啊、
0: 哦。嗯，知道了。
1: 哎，好，哎，等会儿。
2: 你女朋友的事情你自己要上心的啊，你答应过妈妈的。
1: 早就找女朋友啊。啊，
0: 知道了妈。
2: 哎，好像你边上有人吗？
1: 你和谁在一起啊？
0: 啊，同事。妈，我这边还有点事，我先不跟你说了。
2: 你忙吧，你忙吧啊，我挂电话了啊。在忙。哦。
4: 哎呀，谢谢姚老先生啊。
5: 周秘书啊，这张总到底要干什么呀？那卖家小姑娘对我不错的，还帮着撮合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我要是恩将仇报，那就太不是人了。嗨，
4: 已经和您说了，没什么事儿，真的，就是我侄女特别想见她那个偶像，真没事儿。
5: 这花了不少了。我会还给你们的，
4: 杨老先生，这个钱呢，您已经收了，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如果您真想还，本金加利息20%您还给我。
6: 你这不是放高利贷吗？
4: 哎，姚老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如果您不方便的话，那我打电话给姚总。
6: 哎，别。
5: 千万别打给他。

0: 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
1: 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想要靠近他，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
2: 那就吃顿饭呗，又不会少块肉。叔叔，他去
3: 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你想要天伦之乐是这样的，那你就得父母有父母的样子，做事情不要有着自己的性子来，要不然不是给孩子们添堵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马上就好。怎么回事啊？这么大饭店说没电就没电了。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我这边已经在修了，马上就好了。
2: 开着会呢，抓紧时间，多耽误事儿这是。
0: 好的，不好意思啊，先生。就刚刚断了电，空调、电器网络全都断了。
1: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查到故障了吗？
2: 我已经让维修部去排查了。我们这个酒店的线路啊又多又复杂。
3: 近期外围又在市政维修，
4: 一下子全停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现在排查和维修都是需要时间的。那该怎么办啊？酒店的住客还能安抚，但是代表团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哎呦，
3: 赖子玉，你现在接到代表团的人了吗？接到了，怎么了？
4: 是这样的，现在客房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时间。
3: 好的，我可以让司机绕行一下外滩，但最多也就能再拖延15分钟左右，也就是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会到达心安里。
4: 辛苦你了，尽力吧。
3: 万一代表团来的时候还没有修好，咱们酒店的口碑可就砸了。再说，那个维修部能不能快一点？
2: 我已经在加急了。
4: 姚叔叔，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去找找看有没有个带蓝色挂绳工作证的人，也许能帮你们早点找到这个故障的地方。
3: 姚叔叔，您说什么呢？
2: 慢点再跟你们解释，你们先去找吧。
4: 全叔，您现在马上去找安保部的人，让他们找到事故的源头，还有。
2: 找到这个人，好的，走。
4: 我跟你一起去。
2: 杨叔叔，您进来一下。我需要您跟我解释一下，蓝色工作证是怎么回事？是张培生，他说他可以帮我拿回心安里，我一糊涂就答应了。 但我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就开始威胁我，我也害怕，我就答应给他拿工作证了。但是我长了个心眼，我给他把工作证的那个绳给换成蓝色的了。我怕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们可以找到人证。哦，还有，我把他秘书威胁我的话，我都给录了音了。陈欢，对不起啊，叔叔也没想到给你惹这么大麻烦。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吧。陈欢，陈欢，糟糕了，线路的确是有人从内部给破坏了，我已经组织工人在抢修了。由于破坏的面积比较大，所以修复大概需要1个小时时间。人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已经保留监控报警了。我听子玉说，代表团大概还有15分钟到。
2: 15分钟，1个小时，那也就是说，
4: 我们需要拖延45分钟。
2: 不行啊，代表团人员的信息啊，他们一早就提交了，我们房卡都做好了呀，我们前台是没有理由拖那么长时间的。陈怀，怎么办？市民要知道肯定骂死我。
4: 姚叔叔。
2: 我们一起带着客人做一个雪茄红酒品鉴会怎么样？跟他们讲一讲我们上海的历史，还有心安里的故事，跟上次一样。我行吗？你还能相信我？
4: 姚叔叔，您把我当成您的家人吗？或者说，您把心安里当成自己的家吗？
2: 当然，当然。
4: 太好了，我也一样。
5: 那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家介绍给大家，好不好？
2: 好，那我先去准备啊。
5: 小叔，一会儿代表团来了以后，把他们接到花园，我跟姚叔叔接待，还有电力修复好以后，立即通知我。
1: 好的，我去安排。
4: 辛苦了。
2: 不错，
5: 大家这边请。
6: 来了。哎。
4: 小心脚下台阶啊！
7: 空气也很好，
6: 对，环境不错，
5: 大家可以随便参观。

0: 大家这边请，这是我们麦总。你好，大家好，你好，我是新安里的总经理麦承欢，欢迎大家入住新安里酒店。在入住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来宾，姚仁富老先生，他是我们新安里的老业主。 也是我的家人。今天大家红酒伴着雪茄，听听他为大家讲述我们新安里还有这些老建筑的历史。姚叔叔，
1: 来，各位，这儿请来。
2: 这边请，
3: 这边请。
1: 来来来，大家可以入座啊，提前入座。
4: 大家好，我叫 Charles， 你们可以叫我 Charles 李奥。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老客了。我是1925，不，我是25年以前出国去的瑞士。要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最惦记的是什么？是家，是我的新安里。当年的新安里，那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啊。你们看后面这些老房子。
5: 这个老房子，它的年龄比我还大。

0: 张总，好，
1: 你不是在接待什么旅游节的重要客户，不忙吗？
0: 忙啊，忙着救火呢。
2: 这是谁啊？
3: 像什么？
2: 是嬛嬛吧？哎，嬛嬛，嬛嬛，嬛嬛，
3: 嬛嬛，
2: 哼，嬛嬛，啊，你怎么坐这儿啊？睡着了？
3: 嗯，你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啊？啊？嗯，哎呦！
2: 来来，先起来，先起来，
3: 快起来！哎呀，志明呢？啊？
4: 还没。志明呢？在里面呀。哦，
3: 他怎么样啊？啊？
4: 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所以我们没进去打扰他。哦，
3: 哎呀，不行不行，怎么好一个人待一会儿呢？还那么长时间，没出来，没吃没喝？
4: 没有。哎呀，
3: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心里肯定很难过的，毕竟是亲生父子嘛。他万一一下子想不开，有什么问题呢？不得，得把他叫出来。
2: 乔乔梅，
3: 等会儿。明明，明明开门，明明，明明，明明，我是阿姨，你开开门，你在吗？明明，出门，妈，我有房卡，快，哦对，房卡，啊，
4: 这边，哇，
3: 明明啊，你还好吧？阿姨给你倒点水喝啊。明明，阿姨给你去弄点吃的，好吧？明明，阿姨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过日子呀，啊，该吃吃，该喝喝的。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的，老是这个样子，我们担心。

0: 一个人一个人，那怎么行呢？那一个人带着多危险，万一饿死了呢？快赶一会儿去，好好吃东西过日子。哎哎，金花明面，哎哎，你哎。
1: 志明啊，你看你现在不吃不喝的，身体会垮的呀。你还年轻，好多事儿还等着你去干呢。那要不这样，你不吃不喝，我们一家也不吃不喝，陪着你，好吧？我们也不打扰你，阿玉啊。嗯。我们一会儿在门口等着。嗯。他不吃，我们也不吃；他不喝，我们也不喝。嗯。

0: 色青。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

0: 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3: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2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逃。

0: 没拿了，喝不下去，酒嘛，喝不下去可以不喝了。
1: 参谋长给你打电话问你要兵，你一句困难，这兵就不掉了。你拿他说话当放屁？

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 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

0: 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儒将相守之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笑>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
1: 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2: 队长。
1: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 有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你胡闹！
2: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
1: 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坚决守好西方山，
1: 再见。
3: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
3: 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2: 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一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来过你村地。
1: 还来鬼鬼，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步弹机。
5: 是。
0: 等我来。
1: 叶子，步弹机

0: 我和质子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1: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哼，
0: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你看，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抗不住了。

0: 啥？我还没死呢。
1: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1: 我眼睛干。
0: 部队咋样了？
1: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1: 好，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1: 哎，
0: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你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好，快去！
1: 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哟，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
0: 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0: 那叫船只。
1: Communicate, but communication is 不只是 words, not only in words, but in action. And therefore, we refer to those as the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on the ground. You know,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So let me say that again: articulate intent, practice generosity, then develop win-win, and then ensure sustainability, and then finally continue to build trust.
0: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址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2: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跟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航海的远洋远洋航海的掠夺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东南亚可归之到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郑和奉作神明在崇拜的。
0: 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东亚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3: 士大夫的这种传统，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叫取宝船，是吧？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是吧？长颈鹿叫麒麟呢，是吧？那个大乌龟壳，什么这大宝贝，什么搁到这儿，就不过就如此而已，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啊？
0: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朱棣的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臣服。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6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

0: 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初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6月21日驶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30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1: 当时刘大夏管这事儿，他就把那航海图给毁掉了，不让他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据郑和首航80多年后，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着3艘排水量仅100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岸。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2: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pay attention to looking at 郑和 from this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nd how 郑和 did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say.
0: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越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3: 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不凌弱、众不抱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

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历经600年的光阴，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将中书机构的决策权、议政权、行政执行权相互分离。也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从翰林院中选拔谢晋、黄怀、湖广、杨士奇、金佑滋、胡琰和杨荣等7名儒臣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他们成为明代第一批殿阁大学士。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内阁的专职为票拟，票拟的对象是朱思的奏章，表达的是内阁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凡是皇帝下发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部，称作司轮部。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1: 是啊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谭水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搞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断水交警，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补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三。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事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我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I'm rich.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

0: 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入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

0: 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龙袍和变小光波。
1: 啊，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
2: 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啊，
3: 哎，有发现啊！
4: 找到了、
3: 太棒了，这些雕像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2: 很好，赶紧把他们带回研究所去。
3: 我也来帮忙。
5: 你们是谁？走开走开，这里已经被我占领了。
3: 是霹雳。我怎么变小了？
6: 变小光波能够改变细胞大小，并压缩细胞间的距离，让被射中的人身形瞬间缩小。
5: 只要所有动物都变小了，我就是最厉害的了。
3: 不要过来呀。
5: 竟敢暗算我！给我站住！
0: 平衡训练开始。风暴，该你了。
3: 看我的吧。

0: 太好，不过我会想办法提高我的平衡力的。
1: 风暴，你要加油啊。
0: 我又找到进步的动力了。啊，瑞，
2: 啊，是龙后威力，
3: 宇宙护卫队，熊博士被霹雳用变小光波变小了，快来帮帮我们呀。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热带雨林。
0: 宇宙护卫队。

0: 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1: 彩虹和流星到前面的树林寻找，闪电，你跟我一起去后面的灌木丛。
2: 是。
3: 威力，
1: 威力，
3: 威力，
4: 熊博士，
3: 熊博士，
4: 我在这儿。别走！
1: 威力，你在这儿，
4: 我们快去救熊博士。在这里。博士，
3: 熊博士，你没事吧？
4: 我没事，霹雳去追帅帅了。如果我猜的没错，帅帅应该也变小了。
5: 不要追我，不要变小！宇宙护卫队，你们总算来了。
1: 帅帅，
4: 太好了，帅帅没事儿。
3: 啊，是霹雳！
6: 宇宙护卫队，你们也在。那就把你们一起变小。
3: 熊博士别担心，我去阻止霹雳。
0: 熊博士，你怎么又变大了？
4: 是你变小了。这下考古队的人都到齐了。
6: 风暴，轮到你了。
1: 我来挡住他，大家快闪开。
4: 快走。
6: 砸得一点都不准。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1: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条。
9: 咱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回荡高崎深沟系统的循环智慧，印证着农业遗产并不是博物馆标本，而是活态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城市的繁华与田野的生机，本质是同一文明的两面。当高楼与良田共绘天际线，当科技与传统在龙母间交融，古老基因孕育现代蓬勃生机，成为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片乐土。珠江潮起，奇沟如故，这方珠江潮汐雕琢的高崎深沟，镌刻出岭南大地的生态密码，更是中华农耕文明向世界递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3: 举手一个问，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娃哈哈红茶，
9: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我们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
2: 法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奥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奥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

0: 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至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

0: 构建在外赋能、返乡建功双向联动格局，吸引更多本土医学人才回归扎根，持续为山区县域卫生健康事业注入青春动能。记者于海友、王金红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全省共186家单位被命名为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其中于河县牧野崇社科普教育基地成功入选。该基地位于崇头镇张家地村，是一家集昆虫养殖、科普教育为一体的自然研学机构，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与深厚人文底蕴，基地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自然科普教育阵地。基地立足云和本土，开设研学课程，带领学员走进山林溪流，辨识本土动植物，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同时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展本土物种调查与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科普转化。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赶个集，把事办了，把钱赚了，金山行，真行。
2: Hello， 今天带大家逛咱们石塘镇一个超有料的集市，金山行韩日集市，近30年的老底子，烟火气直接拉满。但最牛的还不是买买买，是你赶个集，能把社保办了，活找了，山货卖了。不信，跟我走。
3: 吴大哥，你也来赶集啦？
4: 买点东西呗，顺便等一下要到石塘镇里去办那个60块的，我刚好60岁了，明年就好领了。
3: 您 out 了，现在我们不用去镇里就可以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申领了，我们这里就可以办了。
2: 不止养老保险，社保、医保、民政这些政务服务通通搬进集市，赶个集的功夫事儿就办妥了。就这儿还没完呢，暖心服务全部拉满，健康义诊、食品检测、理论宣讲来了就能享受。
5: 重点来了，这里还是共富集市，你想要的岗位这里全部都有。
2: 这里还为31个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农闲时啊，你还可以把货带回家做燃料加工，实现家门口增收。自家豆干、菌菇、土货筹销路，主播现场帮你带货，让生货出山实实在在变成乡亲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打破壁垒，整合资源，服务下沉，金山行不只是一个集市，更是山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生动实践。赶大集，办业务，找好活，卖商货，民生的温度啊，就藏在这每一次赶集的烟火气里。金山行，样样行，欢迎大伙来食堂赶个大集，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赤石乡赤石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不时造访，入夜后雨势将明显增强，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部将迎来大到暴雨，出行需多加留意。预计9月1号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迎来大到暴雨，9月2号依旧是阴雨当家，局部仍有大到暴雨，之后雨势会逐步减弱。提醒大家出行随身备好雨具，留意最新的气象信息。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中到中雨，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苏科梨园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云和梯田小雨转中雨，22到24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赤石景区小雨转中雨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儿别连累上我啊。学生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加强重视。
2: 当然。
1: 出了问题我可不认啊。
2: 不会出问题，我保证。
1: 好。尽全操到学生身上，注意休息啊。
2: 只要把学生给我们归拢在一起，我相信就没有我们教不出来的。
1: 这我就放心了。
2: 看，小树不服不直溜，我相信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3: 久闻大名，
2: 久闻大名。
4: 你们这是上晚自习？
5: 刚刚十点。
2: 我们继续巡查护送学生去了啊。
5: 好，来工作了哈，改天聊哈。
6: 哎，那是哪个年级的？赶紧回家了啊！

同学们，今天是咱们和平中学第一次校外联谊。今天除了14中，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和平小学毕业。

0: 班的同学，我希望大家能拿出主人翁的精神，照顾好校外的同学们，好不好？
1: 好。
0: 你们去

0: 喂，你好，你好，
1: 蓝教了吧？介绍一下，文校长在我们学校分管教学，冯校长以前是我徒弟，这次试验呢，主要是他负责。哎呀，
0: 冯校长，这是年轻有为啊！
1: 没有，蓝校长，感谢您莅临指导。
0: 我是一个文科生，指导不了，我就帮蓝校长照看学生。<笑>
1: 我先去跟校长打个招呼啊！哎呀，校长，哎呀，哎呀，校长稀客，稀客，稀客，受了。还行。我听君君
0: 说啊，你愿意把实验场地放在我们学校，我替和平，谢谢。
1: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无论我到哪儿，那我都是和平的一份子啊！
0: 是是是。
1: 对了，我听君君说了分流的事情，确实是个问题。是啊。
0: 君君跟你说了，他把自己放在了分流建议名单里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你是他师傅，你替我劝劝他呗。
1: 好，我有机会跟他聊聊。
0: 下面有请这次实验的负责人安岩老师、丛君生老师以及选定的同学们。 上台一起为大家重现脱离拆力实验，希望台下的同学们认真观摩，大家欢迎。
1: 请我们的第一组同学把这几个管子都接好。 同学们，紧一紧手上的管子哈，请和平中学的最后一名同学拿一个塞子，把你手上的那头堵住。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管子。好，所有人向左转，我们把我们的管子立起来。来，第一位同学往这边走。
2: 是。
1: 请上面的老师往我们的管子里面注入红色的液体。

0: 管内注满液体之后，我们再拿软塞把上面的注水口塞住。
1: 同学们，下面老师就要问了，如果我们把底下的这个塞子拿掉，
0: 管内的液体会怎么样呢？
1: 来，麻烦丛老师把塞子拿掉。大家发现什么了？这个水柱怎么样？
2: 不动。
1: 对，水柱不动了。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来，谁说大气压的作用？
0: 没错，就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1: 那有请我们三楼的同学拿个卷尺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3: 10.3米。
4: 来，二楼三楼的同学们，现在把你们手里的管子向你们的左手倾斜。
0: 来，这位女同学报一下现在液。
5: 先去打听打听情况。
6: 刘书记，我是觉得我。
5: 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呀？
7: 读书不好以外，其他还是蛮懂事的。
8: 是。哎，方姐，要不这样吧，明天我正好回趟城里，你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

0: 我见见他，看看他最近怎么样。我城里啊也有几个朋友，可以帮他打打招呼，照顾照顾他呀。
1: 哎呀，哪有的啥？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陆书记。
0: 没事没事。
1: 哎，那那个菜你拿去吃。
0: 哎呦，不行不行，
1: 拉倒。
0: 哎，不行，菜我就不要了。哎，把玲玲的联系方式给我就行。
1: 好，有的。

0: 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邢霞，他们仨人呢？
1: 不知道，他们三个好几天没有来了。
0: 好几天没来了。

0: 白老师，怎么今天又是你啊？
1: 师傅说他颈椎不好，让我来代班。
0: 你不是前两天刚把他带过班吗？
1: 算了，反正我今晚也没事儿。
2: 哎，人都到齐了吗？
1: 王芳婷、李莎莎、周碧如没来。
0: 他们去哪儿了？
1: 我问了班长，班长也不知道，说有几天没来了。
0: 啊，行，先进去吧。
3: 阿娇，
0: 你们班有三个同学没来上课，你知道吗？哎呀，
3: 刚才我就去金街找了一圈，没找到。
0: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3: 我想着你工作忙，作为班主任，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0: 那现在呢？哎呀，
3: 我联系了三个孩子的家长。嗯，孩子跟他们家长说不想读书了，想出去工作。哎呀，父母想让我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可倒好，干脆就不来学校。
0: 那学生没来上课，他们的父母知道吗？
3: 我跟他们说了，每天中午啊，家长都会联系他们的，但是就是问不出去干嘛，就是不说。
0: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0: 潘玲玲的事确实是有些反常，这么小的孩子，什么工作能给这么多钱？
1: 是啊，娃娃还没成年呢。哎，陆书记，要不然我和你一起进城找找？不用了，我已经跟他约好了，直接在搬迁居间。
0: 好，
2: 辛苦了，陆书记。
3: 我安排过陆总打听了被市安公安在这里面举报的。
2: 你肯定？
1: 天，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不是，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1: 我跟你讲嘛，族群中工作你还是要听我的。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我们寨子里面举报的。
4: 我相信老人家，我们搞晚自习对娃娃没有坏的影响，他们没有理由举报嘛，是吧？
2: 哎，
1: 校长就是校长，你讲的对。
4: 现在是这样的。 有几个娃娃呢？不读书了，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他们都住哪儿？
2: 行，你把名单给我。
5: 好，麻烦你了哈。
2: 没事没事没事。
5: 妈，我回来了。
2: 哎，上你就你一个人啊？
5: 是啊，你老在哪？不是说接你下晚自习了吗？
2: 我没得看到他呀。
6: 你俩点睡了哈，你自家洗漱，莫睡着了。
2: 哎妈，你们不要吵架哈。哦，快点睡。
7: 金花，
2: 收拾么狗屎了嘛？
6: 终于轮到我状元奖赢钱了。
7: 哎呀，洗牌。哎呀，洗牌，洗牌，洗牌。
8: 王总，我借点钱给我嘛，下个月发工资肯定还给你。
9: 哎，我的个天，里里外外借了10来万块钱了，你拿哪样？

0: 你家，你滚！走！滚！走！走！走！走！来，继续。
1: 算了，你跟婆娘回去了嘛，回去了。继续，今天哪个敢走，老子吐死他！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西北西北西北。

来，慢慢吃啊，看好时间，还有20分钟上课哈。来，吃你。

0: 媳妇儿，小薇她昨晚黑有没回来啊？
1: 不晓得。
0: 又不晓得跑哪去鬼混了，我给她打电话。
2: 妈，
1: 不要打哦。妈，我昨天发工资了，我给你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在上面存了一点钱。我答应过你的，以后要给你养老，还有娃娃的费用，我都打到这钱上。做卡，千万不要找小薇晓得。你晓得的，他只要有钱，就都拿去赌我。
0: 好，我肯定不给他说，这个钱给娃娃留的。
2: 你们吃好没得？
3: 我吃好了，我也吃好了。妈，我在地上学了。
2: 好，路上慢点哈。
3: 啊，好，拜拜。再见。
4: 伙计，小子，
1: 来，把这拿着。不要给爸爸讲，也不要给婆婆讲，再说偷我买点好吃的，不要乱花哈。
5: 哦，发财了。
4: 妈，你来念。
1: 没事，昨天晚上去找人家爸爸的时候太黑了，撞到了。
4: 妈，你还痛不痛？
1: 不痛，过几天就好了。你们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晓不晓得？好，快走，快走。

0: 小妹，我拿。啊，
1: 马局。
0: 哎，先点点吃的。
1: 聪姐，
2: 嗯，
1: 老杨子，
3: 要得要得。
0: 你举报那个事儿，了解咋样了？
1: 从社区都排查过了，不是学生家长，
0: 不是学生家长，这样，看看他们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然后你另外查一查，你们自己老师有没有可能？
1: 我们的老师，不可能吧？
0: 那晚自习给人家录多活，万一呢？嗯，局长，我打电话了啊，我吃差不多了，有事你不打电话，好吧？
1: 啊，
0: 我账结过了啊，你的我没结。
1: 好好好。
0: 哎，玉娟，
3: 来喽来喽，来，班肉班杂，还给你多加了这根。
1: 姐，
3: 嗯，
1: 谢谢哈。
3: 跟我你还跟那个客气，还吃快吃趁热干。嗯。
2: 发朋友圈给我多宣传宣传，
3: 要得。

0: 把你留下来的好习惯传承下来了。
1: 丛校长真棒，那我以后可以实现粉自由了吗？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马。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哎，局长，我找您半天，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儿透透气。看看，哎，不是这个十四中是怎么回事啊？啊，又有人举报他们上晚自习，
2: 这次还带了照片。
3: 这个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也没有老师上课，学生们也都在正常的上晚自习。这安校长不是跟咱们报备过了吗？
1: 报备归报备，可总这么举报也不是办法呀。
3: 是，局长，我已经找人去处理了。这回又是谁举报的？
4: 还是自称学生家长？
3: 那可现在调查下来，没有学生家长举报啊。
4: 那你说是谁？
3: 这暂时还不知道啊。啊，对了，除了照片，这个举报人有没有提供过关于安全隐患的实据？那就是纯举报。
1: 群众的声音也不容忽视。
3: 是局长，我都理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像这种毫无实据的举报之风，实在是要不得。如果说他们觉得学校上晚自习有什么安全隐患，可以举出个一二三四五出来。现在感觉像是为了举报而举报一样。如果咱们不详加调查就展开处分，那就说明我们在助长这种举报之风啊。您觉得呢？十四中为了培养这些学生，没给咱们局里边增加一点财务负担，就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至于安全隐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一直这么举报，我也吃不消啊。
3: 应该这样行吗？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这个举报人，具体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4: 那怎么找啊？
3: 我来想办法。
5: 我个人也是最讨厌这种背后告密、背后举报的行为。
6: 对对对，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举报上晚自习，这多好的事情啊！
7: 这到底谁干的呀？
6: 宋雷不敢承认，
7: 就是啊。
8: 我，反正我没举报啊。
7: 就是啊。
9: 我是很相信我们的老师的，应该没这么无聊。
10: 我也相信我们的老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总之，大家有什么异常，赶紧给我们反馈。还有，如果哪个班有没来的学生超过一天的，要跟教务处报备。下面我们开始第二项议程，职称申报马上就可以开始了。这次可以根据我校的职升管理办法进行申报。局里这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评，没有名额限制。
11: 哇，好消息啊！有老师，你要尽量好好努力。
12: 而且你看我想不想整啊？
11: 王老师，你有机会的。
10: 谢谢啊。
13: 哎，阿言。来，你看，
10: 哎呦，这么多螃蟹呀！
13: 是啊，暖暖不是喜欢吃炸螃蟹吗？我今天正好在城里办点事儿，就给她带了些。那交给你了。
1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3: 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事儿啊，这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是你们学校的吗？
10: 是啊，你怎么？
13: 我帮扶的那个村啊，有个女孩叫潘玲玲。书也不念了，跟着三个女孩到这里打工来了。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吗？这十几岁的女孩一个月赚3000块钱。我怕他们被人骗了。
10: 我们正找他们呢，这也没找到。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
13: 正好我一会儿约了潘玲玲见面呢。
10: 这样，你那儿有什么消息了就同步给我。
13: 好，那我先走了啊。
10: 我替暖暖谢谢你啊！
14: 苗老三，给老子滚出来！苗老三，
15: 张小伟，没说过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但凡你还有一丁点良心，请你把儿子和姑娘照顾好。你也不要找我，我死都不想再见你了。
16: 你这死儿，昨天跑哪儿去鬼混了？一晚黑都没回来。
14: 他好久走了。
16: 这谢的哪样嘛？
14: 昨天晚上我打牌，他又喊派出所把我抓走了。现在他跑球了。
16: 跑哪儿去了？
14: 你住在屋头嘞，人走了你都不晓得啊。
16: 你个爱钱道的，你是不是又打他了？我早上看他的脸都失踪的。你个死二三再跑哪儿去？
14: 找婆娘。
10: 马局，怎么又有人举报了？
17: 如果说这个举报人既不是学生家长，
18: 又不是学校老师，那只有一种可能。
10: 同行。
18: 哎，同行。
10: 如果真是同行的话，那我就不用操心了。而且我大概能想到是哪个学校的人举报的。
17: 哪个学校？
10: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文校长在送晚自习的学生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丹沙中学的魏校长，他当时还问我们晚自习的情况。
19: 起初我还在想，如果真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举报，那我肯定得去了解清楚他们的想法和顾虑。
10: 但如果真是同行干的，那老话说得好了，我人证不怕影子斜。
18: 你这个态度我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从区教育局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各个学校能够良性竞争。
17: 这样吧，我想办法找魏伦斌了解一下情况。
18: 如果说真是他举报的，我还是建议啊，咱们能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10: 好，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0: 小子爸爸，孩子交给你了。
1: 谢谢老师。嗯，
0: 再见。啊，我们请你去 K 拉掉。
1: 黑走你妈！
2: 我跟你说过了，苗阿三没来过学校，我不管。你们今天不把我朋友交出来，老子就不走了。
3: 哎，冷静冷静冷静，电话打不通啊，所有人都问过了，早上就联系不到。
2: 我不管，你听到没得？
3: 啥子？
2: 别跟我说，
3: 真的
2: 说。
4: 当初就是你劝我婆娘搬迁了，又把她喊来学校上班，现在她真不见了，我就找你负责。

0: 狮子姑娘，老子打死你！你除了打孩子，打女人，你还有什么本事呀？
1: 你信不信我老子连你一起打？站住！你不能打我！打开门！来，你打我！好，好，好！来，小子，左导，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我就带我的娃娃坐在这个地方。你们学校必须负责我们的生活。来，文静，坐。
2: 坐，
3: 爸，
2: 你给我起太丢脸，起来！
3: 给老子坐！
1: 你们今天不把我姑娘交出来，我们肯定不走。
3: 张小北，你别再闹了啊！这是我们报警。报警？听到没得？
1: 来，派出所去说。
2: 来，
3: 报警！
2: 张小北，你能不能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我爸爸知道错了，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娃娃都比你强，你给我起来！来。
2: 你妈都跑了，哪个管你们？我不要你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
4: 在这儿等阿姨一会儿，我跟你说东西。

爸爸妈妈，我和毛毛在一起了。之前说要打的那个案子就是丁丁抚养权的案子，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些担心，本来我们是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的，所以

0: 妈妈，你出来好不好呀？你这样我们也蛮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不对了，毛毛跟小枣本来是想跟你说的，我跟他们说等你们旅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回来了。
1: 哎，好，这突然之间，这么撞上了，哎，好像给了我一个惊喜。哦，
0: 这好像也是。
2: 你也找找奶奶啊。干妈。
1: 妈。
2: 哎。
1: 妈。
3: 奶奶去哪里了？
1: 妈妈。
0: 哇，这么丰盛的。哇。
3: 你喜欢吗？
1: 烧了那么多菜。
4: 走走走。
5: 哎，妈妈没在楼上啊，她是不是出去了？
1: 奇怪，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肯定是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呢。
0: 没事，我给她打个电话，问她在哪儿呢。
3: 干嘛？你还没洗手呢。
1: 用手，
3: 等会儿洗手。
0: 她关机了，
3: 是不是没电了呀？
1: 那行，等着。等他回来再吃啊！
3: 好，
4: 好，
3: 洗手去吧，洗手去吧，
4: 去洗手去，走走走，你去洗手，来，来，走走。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就一直关机啊，这么晚能去哪儿呢？
2: 曹欢啊，等了这么久了，不要再等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1: 好好好，那我们分头去找，就去妈妈平时常去的那些地方。志明，你在家里等我们。
3: 好，那你们小心。
4: 哎，我把电话送我妈妈，她明天还要上幼儿园，然后再来跟我们分头。
1: 好，我妈只要回来，你赶紧跟我们说啊。
3: 对。

0: 好意思，我问一下啊，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
1: 啊，没见过。
0: 哦，谢谢啊。
2: 哎，海南，
3: 王叔，您看见我妈妈了吗？哎呦，
4: 真没见到。
5: 啥？
4: 是的，是的。
5: 找到了吗？
3: 没有啊，我们去前面那个路口再看看。啊、走。
0: 顶个才起的吧？
6: 哎，小王，
7: 小王，
3: 看到俺们老婆吧？
0: 啊，就算听没看到呀？
3: 一天没来过。啊，
0: 一天没来过呀？
3: 行呀行呀。哎，
0: 今天还想。

0: 如果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报警了。
1: 喂，何东，你现在马上去公安局报个警，有阿姨不见了。
2: 对，行，赶紧。

0: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
0: 哦，谢谢啊。
1: 没事，不用客气。
0: 艾之明。
2: 魏小华。
1: 我觉得你有没有必要回来一趟？我想刘阿姨是离家出走了。
0: 我现在回来。
2: 志明，黄冠打电话说你让我们都回来，你找到你阿姨了？
1: 我发现刘阿姨没有拿钥匙走，还有客厅全家福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所以我想刘阿姨是不是自己计划好要走？
2: 自己计划？
0: 志明，
2: 黄冠，
0: 爸爸，怎么样？
2: 我去了街心花园，没人啊。客厅的那个全家福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你妈拿走了？
3: 姐，
4: 姐，
0: 哎，怎么样？
3: 我们去老房子附近问了很多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妈妈。
5: 但是有两个阿姨说前两天在街上见到干妈，就是感觉她脸色有点难看，叫她也不答应，有点奇怪。
2: 回来了，走。
6: 你好，你的快递。
0: 哦，谢谢。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是什么时候交代你的？
6: 中午吧，午饭后大概。她说这很重要，让吴彪晚饭后送过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哦，谢谢啊。我妈留下来的。
2: 快打开看看。
7: 晚上的饭菜好吃吗？哎，再好吃也没口福了。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病了，但是我已经想开了。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也不要来找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尊重我。最后再祝福你们几句，欢欢、小枣，有时间多关心关心爸爸，你们都有伴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空落落的，有时间多带他出去玩玩，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啊。他想喝点小酒，就让他喝吧，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想我啊，爱你们的妈妈。

过段时间，我就去陪你了。我以前叫你妈，是为了讨好你。今天我是真心的。 你在天之灵，多多保佑老麦。

0: 妈，你在那儿一定很孤单吧？过段时间我就会去陪你，好好照顾你。
1: 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竟然没发现，我太粗心了，都怪我。
2: 院长，
3: 爸爸，
2: 爸爸，这不怪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妈妈，别还没有找到她，你自己先垮了。
3: 爸爸，你再想一想，妈妈还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0: 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能去哪？
4: 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阿姨的购票信息，说是去了安徽。
2: 安徽？
4: 安徽
2: 有说具体去哪儿了吗？
4: 绩溪。
2: 这不是妈妈的老家吗？
1: 快给大姨打电话。
2: 对对对，我给大姨打个电话，妈妈没准回老家了。

0: 哎，欢欢啊，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都还好吗？
1: 啊，挺好的。那个大英，你现在在家吗？我妈有没有去找您啊？
2: 你妈回老家了？我不知道啊。啊，我们带着球球到婺源来玩了，现在小杰应该在家的，我赶紧问问啊。
1: 哦，好的，那我电话不挂啊，大姨，我就这样等你哈。
0: 老方，给小杰打个电话吧。
3: 哎呀，你给打不就完了吗？
0: 你真是的，打呀！打去问一下，问一下方姐。
4: 喂，哎，小杰啊，
3: 你二姨来过咱家没有？她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啊，没有。
0: 欢欢，小杰说你妈没来过，
2: 也没人给他打过电话。之前我倒是给你妈发过消息，让她有时间的话回老家来看看，可是她没来过。
0: 哎，欢欢，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2: 没事没事，大姨。
1: 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我妈有点生气，可能躲起来了。大姨，如果我妈妈给你打电话，或者她去找你的话，你第一时间跟我说哈。
2: 知道了，你先别着急啊，欢欢，大姨
0: 想跟你说句话。你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忙工作，你妈是很不容易的。
2: 你呀，要让着她点儿
1: 啊。我知道的，大姨，放心吧。
5: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1: 哎，大姨，你先去哄球球吧。
5: 奶奶。
0: 哦，那再见啊。阿玉这个脾气啊，跟女儿吵几句嘴，人都不见了。
3: 没事儿，他就那么一个人。
6: 他会去哪儿呢？
7: 妈妈没去大姨家，那有没有可能回上村了？外婆的老房子就在那儿。
6: 啊，对对对。
1: 有可能，妈妈可能回老房子了。

0: 去哪了，姐？
1: 上村。
0: 上村这么远，来回两个多小时路，空跑回来不挣钱的。
1: 哦，师傅，我来回的路费都给你，好吧？
0: 嗯，上吧，上吧，上吧。
1: 啊，谢谢。

0: 志明，你今天跟我回老房子去看一看，看看妈妈在不在。我们现在出发。啊，
1: 等等，你们都有工作，我去吧，我去上村。
2: 哎，不是，我们年轻人去，我们去。
0: 都不要说了，今天就听我的好吗？今天晚上就我跟志明过去，你们都留在家里。明天一早，爸爸，你带着小枣还有毛毛，去医院看看妈妈的病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志明，我们现在出发。
2: 不是，就你俩。
1: 那你们一路小心啊。
0: 放心吧。
1: 注意安全啊。
0: 带车钥匙了吗？
1: 带了。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1: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熬了这么久了，不吃点东西垫垫，把身体熬坏了怎么办啊？你放心吧，阿姨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就是很自责，我明明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我妈妈不对劲了，可我是惯性思维，我以为她在瞎操心。把车钥匙给我，你开了一晚上的车了，换我来开吧。车钥匙给我，我没事儿。

0: 边。就是这儿。这门没锁，是里面反锁上了，我妈肯定在里面。
1: 等一下。
0: 你小心点啊，志明。

0: 阿姨，妈妈，妈妈，你在里面吗？我是欢欢啊。你如果在里面，你把门打开行不行？
1: 阿玛，你就算是生病，你得跟我回去，我们一起治疗呀。
2: 我爸爸在这个家累了一辈子了，你长大了，能照顾爸爸了，我想。

0: 小枣，不危险，妈妈怎么？
1: 妈给我拿到了，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但是光靠
2: CT 也不能确诊，需要做进一步的活检。来来来，浩宽，你找到你妈妈了吗？
3: 我还没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6: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7: 清楚啊。
8: 是啊是啊，
9: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啊。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钻石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补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三。

0: 了，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0: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没事吧？
3: 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5: 3、2、1，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与共享，
1: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立体传播新时代。皇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

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速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5: 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